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37章，这是新的一部分，特别强调历史的事件。本来耶利米做先知，他可以只传神的信息，只告诉人民该怎样行，可是耶利米却将自己牵涉在里面，他的心因为所传的信息而伤痛。他不但眼看神预言的应验，并且他自己也亲身受着亡国亡城的痛苦。他所爱的圣殿和国家被毁，而他跟人民也一起遭受被掳的厄运。耶利米忠心传神的信息，并且做神的见证人。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感受，可以看看耶利米的面，他那泪痕满面的样子，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是多么的伤痛。耶利米的工作超过了30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满腔的热诚，本来是一位年轻的祭司，却是蒙神的呼召成为神的先知。可是现在他却被囚禁在监狱之中，而巴比伦的大军就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已经将城团团围困达18个月之久。耶利米书第52章也讲到一些这个时期的历史，不过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是在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这是尼布加勒撒王第3次下来进攻耶路撒冷，也是他最后的一次。在另外的2次当中，他只掳去一部分的人，还剩下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做他的傀儡。但西底家却是想挣脱巴比伦的控制，因此他就想借助于法老的力量。埃及王法老于是决心去拯救西底家，当然他的目的也不过是想控制西底家和犹大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想帮助他。当法老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布加勒撒的长官竟然叫他自己的军队转向而去，他们不但没有围攻耶路撒冷，并且还撤退。当时耶利米所预言的好像是错了，可是神却给耶利米十分强的信息。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7章第7节到第10节的经文，就可以晓得了。耶利米书第37章第7节到10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的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是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决定耶路撒冷要遭毁灭的是神，虽然情势看来似乎是巴比伦的大军受到威胁而撤退，但是他们必定会卷土重来的。关于耶利米遭监禁的记载一共有5次，这一章所描述的是关于耶利米给王的建议， 叫他千万不可跟埃及结盟，宁可向巴比伦投降。让我们来读37章11节跟12节。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正当城得到解放的时候，耶利米也出了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家乡亚拿图城去。我们留意所发生的事，让我来读第13节。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纳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呐、他控诉耶利米，指他是投降敌方的人。接着我们读14、15节，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借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纳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可怜的耶利米先知不但被收监，更是囚于牢房之中，一共有多少的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下一节的经文只说他囚了多日，这是耶利米受痛苦的日子，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神激动王的心来召他出来。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7章第17节的经文。西底家王打发人提他出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然后耶利米借此机会为自己的性命祈求。接下去我们读20节。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纳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虽然王没有释放他，可是耶利米至少是保存了性命。接着我们读第21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然在护卫兵的院中，耶利米仍然留在监狱里面，一直到巴比伦的大军攻陷和取得耶路撒冷。来到耶利米书的第38章，我们看见先知仍然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仍然忠心地将神的话传与百姓。虽然他的安全正是受到威胁，有生命的危险。犹大的首领认为他是叛徒，是卖国贼，对民众有坏的影响，所以他们获得王的批准，将耶利米收进牢房中，使他不能再发言。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8章第6节。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但是神却再一次的拯救耶利米。第7节到13节这一段的经文是十分刺激，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读的。之后西底家王暗暗地去求耶利米，叫他将神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知道，王还应许拯救耶利米的性命，不容人陷害他。让我们读38章的第17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耶利米要讲的话仍然是一样的，就是叫西底家投降，因为巴比伦是不能抵挡的。接下去我们读18-20节，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耶利米恳求西底家王投降，好保存他的性命和他子民的性命。如果他拒绝，将来的后果必然是全国灭亡，这是耶利米告诉他的。西底家内心十分的胆怯，他希望跟众人相安无事，也讨好众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外交家。可是结果是他什么人都讨不了好。接下去我们读38-21-22节，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生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吹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如果我们研读犹大国的历史，就会看见妇女们的堕落是更甚的。当妇女们也在道德上堕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是已经下降得无可挽救的了。这是一幅很清楚的图画。愚蠢的王并不留意神借耶利米先知所给他的警告，他宁可继续相信先前那些假先知所传讲的报平安的话。耶利米书第39章给我们看到耶利米所预言的事竟然发生了。让我们读39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下面的几节经文就讲到耶路撒冷的灭亡。西底家跟他的军队想趁着黑夜离城，可是却是被巴比伦的军队抓住，并且押解他们到尼布加利撒王的面前。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9章第6节跟第7节的经文。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出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就是追溯和回顾这一段可怕的日子，其中所发生的事对于耶利米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是他一生无法忘记的。他再一次的提到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王面前杀了他的众子，以及弄瞎了西底家王的眼睛这些事实。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尼布加利撒王竟然吩咐他的手下将耶利米从监牢里释放出来，并且好好的待他。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9章第12节，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讲什么你就向他怎么行。神仍然眷顾他忠心的仆人耶利米先知， 接着我们读第十四节，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饭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这开始了神称为外邦人的时期。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今天我们看见外邦人仍然在践踏和蹂躏耶路撒冷，他们也想控制以色列国。其实今天真正控制圣地的并不是以色列，除了哭墙之外，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的痛哭。主耶稣所说的话至今仍然是真实的。当然在我们现代的观念来看，似乎很难接受神审判人的事实。如果我们说神要审判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这是很难接受的事。耶利米传神的信息有40年之久，他屡次指责人的罪，劝他们悔改，其实神也十分的忍耐宽容，只是神的忍耐反而令他们自欺，以至于假先知起来说，看了耶利米所说的话并不属实，可是现在耶利米的话竟都应验了，虽然是迟了一些，但是并没有错。神的忍耐度是极大的，他会不断的容忍人，给人机会，但是当神一旦采取行动的时候，人就再无挽回的余地了。犹大国的经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多次多方的恳求他们，直到最后的一刻，神仍然给他们机会，不想灭绝他们。如果他们稍微有意悔改，神也会止住一下他的怒气。可是他们竟然顽敏不灵，不肯悔改，因这景象，一直等到尼布加利撒王来到，就再无挽救的余地了。人总是不爱听审判的信息的，人人都是这样，不爱听见说神审判人，而人也妄想神不会一直的愤怒下去，甚至于有些人说，只有旧约的神才会发怒，新约的神是慈爱的，其实不是。新约所讲神的怒气是更厉害的，比旧约更可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讲了一些令我们十分害怕的话。第29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第33节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更明显的看见神的怒气怎样倾倒出来，这些是旧约所无法相比的。因此我们不要说只有旧约的神才会发怒，而新约的神这是慈爱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神都同时是慈爱又是公义的。神惩罚罪恶，我们可以同时看见神的审判和神的怜悯。神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是我们可以找到怜悯和恩惠的。可是同一个宝座将来有一天也会审判全世界。今天的人似乎很难明白这个事实， 神的律法是绝对的，不留情面的，而神的审判和惩罚是为那些不服从律法的人而设的。这在自然界中是如此，同样在道德和属灵的境界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服从，就得存活，若是违背叛逆，就必死亡。人不可能偏向神的律而仍然存活的，历史可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任何国家民族若是藐视神的律法，轻看神的命令，就必从人类的历史中消失。神断不会让邪恶的势力和悖逆他的国永久存在的。我们如果仔细地看历史，就必定看见神的手在人类历史中的工作。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0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们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去。看啊，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尼布加利沙准许耶利米做他喜欢做的事，他可以跟被掳的人一起去巴比伦，也可以留下。耶利米的选择就是他情愿留下。如果他往巴比伦去，他可能享有一些的特权，可是耶利米不忍心看见他的弟兄们受苦，他宁愿跟这些渔民留下来。耶利米是一个爱国之士，他是全心全意的爱他的同胞，这一点十分的明显。当日他怎样恳求王向巴比伦投降以保存性命，不致沦为俘虏，这是耶利米爱国爱同胞的表现，不想百姓受苦，只是他们不肯听从，先知耶利米就无可奈何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继续讲解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我们来一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看见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他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都忠心于你。我们也看见您是信实的神，你爱你的仆人。当耶利米先知在牢狱中，在性命危险的时候，您就搭救他，一次两次的多次的搭救他，最后你也释放他，使他做想愿意做的事。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生活在这个危险艰难的世界里面，你的仆人使女虽然有时候也遭遇到危险，但是我们可以放心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必保守到底。感谢求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盼望你写信来。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有风雨，有艰难。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黄子佳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为神而活，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的3:23-24。黄牧师曾经获得道学和神学硕士以及神学的博士，他在台湾牧会及在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后来在美国若歌教会服侍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还要请各位看哥罗西书第3:23-24，一同念23:24，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这一段的上文先看18节，我来念就好了。18节论做妻子的，19节做丈夫的，20节做儿女的，21节做父亲的，22节做仆人的，4:1做主人的。所以家庭的角色，夫妻、父母、儿女，社会的角色，雇主、雇工，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往上面看，从12节到17节，那就是教会的生活。在15节说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我们为此蒙召成为一体。论到教会里面如何彼此用爱心来相待，教会同心的侍奉，一同奉主的名感谢神。再往前看，从5节到11节，那是论到个人属灵的方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越来越有主的形象，渐渐更新。今天早上我要用为主而活来继续讲与主同行。保罗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是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凡是活着的基督徒一定要为主而活，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见主的面为止。所以每一位羡慕或者希望继续不断与主同行、主与我们同行的基督徒，一定有这样的心智：我的一生一直到离开世界为主而活的人生，包括个人的生活，怎么样把旧的除去，新的增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误会的言语、谎言，通通离弃，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满了怜悯、恩慈、谦虚、忍耐、温柔、相爱，这样的一种更新的形象，是为主而活的个人层面。然后家庭层面 真能够夫妻恩爱，真能够妻子为主的缘故顺服丈夫，丈夫为主的缘故爱他的妻子，能够父母对待儿女有美好的教导，儿女对父母真诚的孝顺，在社会工作上，无论做雇主的，无论做雇员的，都能够诚实相待，都能够公平相待，在教会里面能够相爱一体，能够不断成长，也传讲主的福音。那么这是保罗以及在圣经其他许多地方都提醒基督徒，凡是活在这世上有为主而活的目标，与主同行的心志。那么这里我先要跟各位讲的是，那我们什么叫做一种为主而活、与主同行的一种心态和生活呢？那么保罗跟我们提了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重在品格和伦理行为方面，第二面事情是重在侍奉和工作方面。保罗说，我们第一是活在神台前的心态。什么叫做为主而活？那是每一个活在神台前的心态。他说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要向神说明。如果活在今生心态的里面，活在神的台前，你就懂得什么叫做为主而活的人生，什么叫做与主同行的人生。当保罗用神的台前，他这台的意思包括两方面，台在当时有罗马社会的背景，又有希腊社会的背景。所谓罗马社会，当时是最注重法律的，罗马的社会非常强调法律之下，人人在法官审判台前一律公平。罗马的法律影响到今天为止，学法律的人都会研读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很强调的是公平，强调的是公义，凡是审判台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义。这也就为什么到比拉多审判主耶稣，比拉多就不敢判耶稣的罪，因为是不公平不公义，比拉多只好洗手，这人与我无关。他三次宣判，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用到台这个字，台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注重公正、公平、公义的一个审判，这是罗马的背景。但是罗马的社会在文化方面受到希腊社会的影响，希腊人论到台这个字，马上就会想到运动比赛的颁奖台。他们是大力推广运动，在各城建大体育馆，在体育场的边上都有一个台子，这个台是比赛结束来颁奖的台，那一些选手跑得很好就得到好的奖品啊，没有好好跑的就得不到好的奖品。所以一想到台，就会想到那公正后面的一个奖赏或者没有奖赏，那就是赏罚的问题。当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懂得为主而活，真懂得与主同行，常常存着一个心态，我是活在神的台前，我是要面对神公正、公平、公义的审判。在神公正审判的后面，如果 我们照做当做的，必得神的赏赐；不照做当做的，必不得神的赏赐。如果我们的心常常在神的台前，今生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在历史上面，我们看见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约瑟他的哥哥们为非作歹，但是约瑟就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约瑟还想办法要改正哥哥们的错误，所以就去报告给爸爸听，希望哥哥们能够被改正。不过后来哥哥们反而来陷害他。约瑟以后被陷害，在当时波提法家里面做管家，没有想到波提法的妻子要引诱他，他说我怎么能做大恶来得罪神呢？约瑟是经常活在神面前，经常活在神的台前，他就被罪恶引诱的时候，靠神的力量，真有为主而活的心，能够与主同行。到后来哥哥们向他服服下拜，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就很容易可以报复他们，可以苦待他们。但是约瑟就不敢苦待他们，约瑟因为敬畏神，他后来跟哥哥相认的时候说什么话呢？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以为我会来报复你们。他说其实我来到埃及不是你们害我把我卖来的，是神先把我差来了，免得我们都饿死。你就看见一个活在神台前的人，他时时敬畏神，他时时尊神为大，这叫做为主而活。亲爱弟兄姊妹，你这一生来与主同行，若不是长存着为主而活虔诚敬畏神的心，常常我们与主不能好好同行，我们会走偏了路，我们会走了自己选择的路。当你时时活在神的台前，你就能有美好的灵性，你就能超越过撒旦的诡计、罪恶的引诱，能够成为敬畏神、蒙神喜悦。不但约瑟是如此，我们发现旧约里面很多很多圣徒，比方但以理也是如此。但以理在王宫中间可以吃国王吃的膳食，他却不吃，因为当时巴比伦那一些酒菜、那一些肉类大半祭祀偶像，或者就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不洁净的食物，所以他说我宁可吃素菜，我宁可喝白水，我不要吃国王所吃的膳食。当但以理被带到王宫，应该是相当久没有吃到好的食物了，他们是被俘虏的人，他们是一路走苦难的路程，到了王宫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但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台前，他就宁可不吃，不愿意得罪神。当那大力巫王下命令一定不可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仍然向神祷告，虽然有那狮子的坑他也不怕，他仍然一日三次向神祷告，向耶路撒冷开着窗子在那边虔诚祷告。那么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与主同行？你真正是活在主的台前，随时随刻我们的心态不离开主的宝座，不离开主光照之下。若是不然，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这么厉害，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为法利赛人有一点叫冤叫屈啊！如果你好好研读法利赛人的历史背景，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他们是被尊重的人啊。为什么呢？ 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大概只有60000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里面的一个，加玛列是里面的一个，保罗原来也是里面的一个，那是社会里面的顶尖的分子，是好人的啊。为什么是好人？我们知道两约之间，犹太人受列邦统治，从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统治的国家都希望改变他们的文化，改变他们的思想方式。当犹太人被希腊人统治的时候，希腊人推展运动，跑到耶路撒冷鼓励大家运动，大家没有兴趣啊。那个时候他们啊，这个心不再运动，那希腊人怎么办呢？就想擒贼要擒王，所以就把祭司们都带到运动场啊，让祭司们去赛跑，祭司们去丢标枪，让祭司们去摔跤啊。祭司们就不喜欢搞这一些东西，以后就起来反抗。所以祭司们以后就组织了一个派，这个派叫做哈西典。哈西典是按照希伯来文敬虔的意思，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敬虔党，为的是抵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个敬虔党大半都是祭司阶层，都是当时社会里面被尊重的人士。那么这些祭司阶层就带领以色列人严格的去遵守他们旧约里面的教导，来敬畏神，来侍奉神。那么但是后来祭司们慢慢的就产生了变化啊，这个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元前168年产生的马加比革命啊。可能各位有人读过一点点两约之间历史，什么叫马加比革命呢？因为当时叙利士帝国，就是希腊帝国，以后分成四个帝国，这四个帝国里面的北边，在叙利亚这一带的叙利士帝国就来啊欺压以色列人。当时的国王禁止他们读圣经，当时的国王禁止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就反抗啊。以后长话短说啊，犹太人反抗成功，建立了所谓的马加比王朝，差不多有100年左右是犹太人独立自主。那么什么人做王呢？什么人变成这个独立自主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一些哈西典党的那一些祭司阶层的人。祭司阶层的人本来带领百姓敬拜神，可是后来做了统治阶级，就管理那个国家里面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没有精神去推展敬拜神的事工了。在这样一个危急的状况里面，以色列人中间也是哈西典党里面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专心来敬拜神、侍奉神，专心研究神的道。这一些人分别出来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啊，所以是敬虔党里面的敬虔分子。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如果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是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真正的核心热心分子。什么是法利赛人？如果讲得更明白一点，教会里面那一些小组里面的，请问是什么人？小组长啊。那除了小组长，教会更高一点层次的是什么会里面的成员？长执会。对了哈，那么如果那一些法利赛党的领袖，大概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那四位类似的领袖了。这是讲真实的。怎么产生法利赛党？法利赛党是两约之间敬虔党派里面的敬虔分子。 那么这样子追求宗教活动，这样子热忱要侍奉神的人，后来主耶稣责备他们，这是变成粉饰的坟墓，变成了好像外面好看，里面却是另外一套，变成假冒为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慢慢注重外面的规条，注重外面的各种改革，忘记了内心，时时刻刻是活在神的台前，活在基督的台前。亲爱弟兄姊妹，我真盼望每一位基督徒都热心，都非常的积极，侍奉都投入，这是最好的。但是在这侍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我们真正是为主而活，真正我们是一个活在神的台前。我们活在神的台前，你就会人前人后是过一样的生活，你就会在教会在家里面是过一样的生活，你就会在社会在教会是一样的生活。我们无论是面对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向神负责，我们是得神的喜悦，我们就会敬畏神，虔诚，不致得罪神。如果做丈夫都是这样做，做妻子都是这样做，儿女、父母、主人、仆人，我们做任何事都这样做，在神的台前，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你就能好好与主同行，主也乐意与我们同行。愿神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常常提醒，随时活在他的台前，活在基督的台前，活在神的台前，这是第一面。第二面，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就是我们都把最好的成果来献给神，无论做什么角色，我们的心态都是如此。我们思想约瑟，他在这一面也有很好的见证。他在家庭中间做一个好的儿子，是一个好儿女，父亲是很喜欢的。当他在波提乏家做管家的时候，做一个好的管家，得到主人波提乏的完全信任，全家事都交给他管。后来到了监牢里面，他做了私欲好的帮手，他就帮忙那个管监狱的人管理其他的一切人，所以这个私欲把什么事都交给约瑟去管。后来到了王宫的里面，做法老的宰相，做一个好宰相，法老也把埃及全国的事都交给他管。我相信一个重要的秘诀，约瑟无论做什么，他是为着神而做，他不是为着爸爸做好儿女，不是为着波提乏做好管家，不是为着私欲做好助理，不是为着法老做好宰相，他都是为着神，他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的旨意借他来彰显。我40年前大约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不会忘记好像我6年前讲过，不过有些人是这6年才来的，我再给你们讲一次这个40年前，那是我刚刚要从服兵役退役的时候各位知道，在台湾大学一毕业就要当兵一年，那么41年前我大学毕业了，40年前我就一年当兵。那当兵的时候我是被派到一个陆军的野战师做画图官因为我在大学念的是土木工程。那么全师10000多人，只有一个画图官，他 他是管这个参二科啊，这个参二是管情报的，管情报，然后呢做各种军事演习图啊，做各种的军事训练图，我一个人管一个大的简报室，那么当这个重要的军事演习都要听我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当然这个内容不是我的，我要把这个整个的图整个的情况都要说明给大家听。那么在那个军队里面呢，这个六月份左右啊，快要调防了啊，就是经过差不多七八九个月的一个密集训练，就要调防啊。我说这些话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哈、啊。这个40多年前呢、啊，两岸关系很紧张的哈、啊。那个时候啊，台湾啊，蒋中正总统一般称蒋介石啊，那是天天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哈、啊。不过现在我知道啊，那个时候毛主席也天天要解放台湾，解救台湾同胞啊，两边都彼此要解救。那四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啊。军队一调防就调到马祖，调到金门最前线，就要打仗的哈。那个时候平常军队睡觉吹这个熄灯号，大概都是9点多钟啊，我忘了是9点是9点半啊。那一天吹了熄灯号，大家都睡觉了。晚上10点半，突然全师10000多人紧急集合，哇，这个大家就紧张了啊。紧急集合一响，马上就要出发了哈、啊！这一下、啊，那真是都连跟家人打个电话都没有机会了。心里面感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啊！大家在那边想，哎呀，快走了，快出发了。哎，全师集合，师长训话，不是要出发啊？那干什么呢？原来他刚刚接到电话。那个蒋中正总统托人打电话来说，明天早上10点钟他要来视察。这一下师长啊比打仗还要紧张哈、啊、大家统统不许睡觉。那干什么事呢？去把营区所有的树叶废纸捡得干干净净哈、啊、完全不可以有一点脏东西。我就被叫到屋里去了。他说我手上有一摞的简报资料，今天晚上连夜帮我画成大图表，明天要向蒋中正总统简报。哇，那是很辛苦的，因为画大图表都是弯着腰来画，不能够坐下来的，这样弯着腰一直弯啊。各位如果不肯相信，你自己去试试看，看你弯多久啊，弯到后来直不起来了啊。我就从10点多钟就画画画，一直画，画到半夜12点钟。那个时候全营区的人都睡觉了，剩我一个在简报室里面啊，孤苦伶仃在那边画哈、啊。我就越画越生气，我说这汽油刺里嘛，简直是都睡觉了，叫起来要画到什么时候呢？我就想说给他乱画两笔去睡觉哈、啊。我就正想乱画两笔，突然之间另外一个意念就来了，这个图画出来是给蒋中正总统看的哈，画得好万一给他召见一下就前途无量了哈，要万事乱画一通那就惨了哈，所以老是不能乱画下去，一直不能乱画，就从10点多钟一直画到天亮六点多钟我才画完。画完了我就跑去交账报告参谋长，画完了啊，我要睡觉了啊。参谋长说你去哪里睡啊，所有的棉被都叠得跟豆腐干一块一块叠好的啊，你要睡的话我给你找一个仓库，仓库里面还有一些大的柜子给你锁在柜子里睡啊。结果我说好了不睡了，我那一次真的是通宵啊，通宵没有睡啊，这个不是通宵祷告，通宵画画啊，没有睡。那这一件事情啊，给我心中一个很大的冲击，给我这一生都没有忘记的印象。如果只是为了地上的一个领袖，你能够尽心尽力把最好的成果要做出来，那么如果你认知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么样尊贵荣耀至高主宰，你是为他而活，为他做事， 岂不把更好的成果献给他吗？我四十年来不会忘记这个事情，无论我做什么，我知道一个目标，我是为主而活的人生，我不是做给人看，无论做什么事，希望做最好的一个成绩来献在主的手中。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是为主而活的人生，做丈夫的尽你的力量让神悦纳，让主耶稣悦纳，做好丈夫；做妻子的一样是让主耶稣悦纳，做一个好妻子。你做任何社会的工作也好，我们都存这样的心，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但以理，他做了三个总长里面最高的总长，那是很容易被人找毛病的，很容易被仇敌挑毛病的。但是圣经说连仇敌找不出一个毛病，为什么？但以理他是对神忠心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是让神悦纳，让神满意，所以连仇敌都找不到一点点但以理的错误，没有过失。结果只好在但以理的信仰里面去找他的毛病。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上个礼拜我在德国柏林纽伦堡，到纽伦堡以后呢，他们带我去参观有一个中世纪的古城啊，那是从巴伐利亚帝国时代一直留到现在没有改变，里面的生活方式，里面的建筑物都是古典的。我就想起了一个巴伐利亚的故事出来。巴伐利亚，德国南边这一个古代的古国啊，曾经有过一个国王，不想做国王了。国王是很辛苦的啊，虽然我们都没做过啊，但是做国王的人要管这么多的百姓，要处理这么多事情，所以啊，那个国王不想做了，不想做了，想做什么呢？在德国南部那边很多修道院，山上面很多修道院，他就说我去做修道士了，不要做国王。这个修道士整天没事做啊，在那边悠悠闲闲的种种田，然后读读圣经。他就说我要去做修道士，结果他就跑到修道士里去了。结果修道院的院长就跟他谈话，劝他你还是回去做国王吧，啊，这个修道士很辛苦的啊，你不要以为没事，我们天没亮就要起床的啊，你不能睡懒觉的，你知道王宫里面睡到几点我们也不知道啊，你到了我们修道院的话，一打钟通通要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做早课，然后啊我们要一起去种田的啊，我们还要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事工啊，在这修道院里面你要帮忙扫地的啊，你要帮忙扫厕所，什么事都要做的啊，希望能够啊让他自己受一点挫折，不要来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国王的意志蛮坚决的，我一定要来啊，我一定要来做修道士。那这个国王就这个院长就没有办法了，院长说好吧，你回家去搬行李来哈。但是来了之后啊，我那个时候会告诉你，做修道士一定要听院长的命令，这一件事情你要答应了再回来，你不答应就不要回来啊。你做国王，百姓听你的命令；你做修道院修道士，你要听我院长的命令。他说好，我答应。他就回去搬了行李就来了，然后这个院长就给他谈话，他说我现在给你第一道命令了，这一道命令就是你现在好好的回到王宫，为了上帝的缘故好好做国王。他听完之后很生气啊，我这个搞半天要来修道院，你现在叫我回去，但是他又答应过的要听院长的命令，他就只好回去了。但是院长说，你记住啊，过去你为你自己做国王，现在你是要为神做国王，你要为主做国王，你这样去试试看。结果他就回去 真正开始学习，无论做什么，为做主来做，让主的心满意。在巴伐利亚的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一个国王，最成功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名字叫做 Henry， 就是这个国王，他从修道院回到王宫，改变了他的心思，不是为自己做国王，为做主耶稣来做国王，成为最好的国王，能够爱百姓，能够有充足的智慧来治理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为主而活，活在主的台前，凡事为主而做，凡事为主而做。我今天在周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一条街，过不久的将来还有5个大的中

神设立我们在这里，希望成为明光照耀，希望成为众人寻找真理能够真正满足人心的地方。许多偏差的路可能把人引到灭亡，可能让人越走越失望，但愿神恩待我们。那如果每一位在座基督徒都为主而活，都与主同行，活在主的台前，为主来做一切，我们必能产生极大的功效啊！我还要讲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也是影响我蛮大的，好像也是6年前我在这边讲过了哈、啊。那么6年之后来的都没有听过啊。这个见证是什么呢？那真是一个基督徒为主而活而有的美好榜样。这一个基督徒啊，是开计程车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开计程车大概不如一个传道人有见证的果效，其实不一定的啊。不管什么行业，神都会用的。这个开计程车的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不能忘记的印象。什么叫做为主而活？大约这个应该是15、16年前，我还在台湾工作啊，在一个圣诞夜的晚上，我被邀请到教会讲道。平常我会早点去啊，结果那一次啊，匆匆忙忙，我太晚了。我住在4楼的公寓，我就想冲到马路上拦一辆计程车，叫他赶快开到教会，才来得及。所以我就冲下来啊，果然拦到计程车。他的车门一打开来啊，想不到还有圣诞音乐放出来。我说这个司机会做生意，什么节就放什么音乐啊，圣诞节就放圣诞音乐。我就赶快坐进去啊。他说先生去哪里？我说到什么街一个大礼拜堂啊。我正要讲赶快开，他先讲话，他说到礼拜堂，你是基督徒啊？太好了，我也是基督徒啊，真高兴啊，你可以坐我的车子。然后他看着我穿着西装抱着圣经啊，他说先生你到礼拜堂做什么事呢？我说我要去讲道啊，今天是圣诞夜，我要赶快去讲道。我正要叫他赶快开，他又讲话了。他说哎呀，你去讲道，你是牧师啊，太好了啊，我最佩服牧师了啊，我天天开计程车，不能像你牧师一样上台可以传福音啊，我真是佩服你们，真是羡慕你们。给他这么一搞啊，我忘了叫他赶快开，我就问他说弟兄啊，在台北啊开计程车好不好开啊？他说哎呀真难呐、啊，台北交通太乱了啊，大家骂来骂去，就骂我们开计程车的，说我们乱开啊，开得又快。他说很多时候都是冤枉我们，因为那些乘客都还没有坐好，叫我们赶快开哈、啊。我听完之后就吓一跳，哎呦，好在我还没讲哈、啊，那我就不讲了哈、啊。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都是慢慢开车的，我不赶快开的，我只好给他去慢慢开哈。然后他又跟我说啊，我没有机会像你们这样上台传福音，我就去买录音带，我买很多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前面有诗歌，中间一定有短讲，他乘客一开门我赶快按录音机啊，他只要不叫我关下车，一定听一遍福音。他说我每一天在大街小巷就用这个办法向朋友们传福音。我听完之后真是很感动，真是很感动。以后到了目的地，他说牧师坐车不要钱啊，不收我的钱啊，拼命，但是我后来是一定给他收钱，我说你是这个养家的啊。那这一个司机一直在我脑海里不会忘记，他是真的知道是为主而活。虽然一个普通的司机，计程车司机，他心里想的是我要遵守交通规则，照神的旨意，我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乘客，我要尽我的力量来怎么样服侍主，来为主而活。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活，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活。当你立定心志为主而活，主就必与你同行，你与主同行越来越美好。活在神的台前，凡事为主而做，最好的献给他。

0: 这是基督大爱的激励，这是基督赏赐的吸引。保罗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就是限制了我们，掌控了我们。基督的爱是这么的大，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死。所以保罗说，因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保罗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常常想，不知道我们常想什么。如果你心里面一天到晚想的是股票啊，其实当然不有犯罪了哈，不过股票让你很低沉，因为现在股票不值钱了啊，所以让我们的心都低沉下来了啊，不要老想股票了，算了，低沉就低沉了，我们不管它了。想想什么呢？常常想他的十字架，常常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或者说一个人既死了众人的死，众人都死了。耶稣是为我们死，死了我们的死，我们已经死了。我一直想不出很好的比喻，或者勉强吧。如果说散会之后我请各位吃牛肉面啊，大家也不兴奋哈，这个大概知道是比喻哈。如果请你们吃很好的牛肉面啊，还有酸菜上面哈，那然后我说呢，吃完牛肉面再吃冰淇淋，那么这个牛肉面吃完了一定要洗一洗才吃冰淇淋嘛，不然又咸又甜了就不好吃了啊。那么吃完牛肉面之后，然后呢，阮长老就说，我不但洗我自己的碗，我还要洗大家的碗，所以呢，他就洗了自己的碗，还洗了众人的碗，那么结果众人的碗都被洗了，一个人洗了众人的碗，众人的碗都洗了，然后这个碗就不再是装牛肉面，要装冰淇淋来用了。这个我简单这样的比喻，就是主耶稣一个人是死了我们众人的死，让我们今天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活，来为主耶稣而活，活在主的面前，凡事最好的呈现在主的手中，那主就悦纳我们了。这样的人，保罗说，我们侍奉主基督，主必然把基业赐给我们为赏赐。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功利主义，所以不讲主的赏赐。主耶稣在世上很清楚讲有赏赐的，人若因为耶稣的缘故辱骂我们，或者逼迫我们，讥笑我们，耶稣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主耶稣说，人若遵行神的道，教训别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若周济穷乏，左手做了右手都不知道，或者我们好好在内心祷告，不是表演给人看，我们进食不是表演给人看，天上的父必然报答我们，我们必要得到神所赐那天上的赏赐。主耶稣一再的说，保罗也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也劝基督徒在场上赛跑都跑，得奖赏只有一人，我们也当这样跑，好得着神所赐的奖赏。还有很多别的经文，弟兄姊妹，不是功利主义，乃是神的公平。神是真理的神，神是公平的神，神为了彰显他的公平，将来是一定会有赏赐的。我们不是为了赏赐，乃是在地上主的爱激励我们，但是你知道主必有赏赐，你今生为主而活，受的任何损失主都要加倍的奉还给你， 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了，凡是为主所摆上的，主没有不报答你的。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基督徒常常缺少这个经验，你不懂得连今世神都给你百倍，这是真的。凡是为主，与主同行，为主的缘故，你所放下的，主会在奇妙的境界里面所给你的赏还超过你所放下的。我要强调的是，与主同行，主乐意与我们同行，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活在主的台前，凡事为着主的喜悦。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黄子佳牧师主讲，题目是为神而活。愿主的话语今天就帮助我们，也激励我们能够靠着主成为神恩典的出口，为主而活。朋友，若你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我真心的邀请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选择那为你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使你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要再次去参加农产品展览会了。原因只有一个，我要去吃油炸食品。你以前有没有吃过油炸士力架呢？忘记蔬菜吧。我吃完玉米后，就去士力架的专柜，排队等上一个钟头。在柜台上，他们用一根签子把一块士力架穿透，放在面糊糊里面蘸一下，然后放在油锅里头炸透了，捞出来就变得蓬松酥脆。接着他们把它放在砂糖里面滚一圈，就这么一番操作，就要价47美元。交钱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就是心跳骤停，感到肉疼，不过确实值得冒险尝试一把。我们很难相信市面上还能买到这种食品，而且卖得这么火。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大众也越来越意识到肥胖和高热量食物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大小的饭店功不可没，他们仍然在出售用反式脂肪烹饪的各种食品。我也不知道反式脂肪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总有一些人能够抵挡得住油炸食品的诱惑，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从排队等候的人群旁边经过，还跟我摆手打招呼，我都忍不住要向他们脱帽致敬了。我为你们感到很自豪，我为你们的不明智选择感到难过，不过还是为你们坚定的立场而骄傲。如果农产品博览会继续出售垃圾食品，我们会更开心。不过我很高兴，毕竟我一年才吃一次那种油炸食品。但是麻烦在于，油炸食品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诱惑，更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沃特·凯撒指出了当前美国教会的贫血状况，他将责任归咎于那些讲道时什么都说，唯独不说神话语的牧师和圣经教师身上。他写道，基督教会的健康状况很差，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病得不轻，因为长期以来吃的都很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一直在吃垃圾食品，添加了各种防腐剂和人造替代品的食物，结果神学和圣经方面的营养不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们居然把握十足的认定，有害的食物不会影响身体健康。与此同时，由于市面上高质量的圣经出版物越来越少，一场属灵饥荒正在蔓延。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教会提供的讲道、主日学课程和查经资料就像是油炸士力架，根本没有什么营养，不过是一些人造的甜味素，里面没有任何实质的神学内容，更谈不上营养丰富了。创意十足的讲道题目，蜻蜓点水般的查经，东拼西凑的答案，导致教会非常不健康。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不是禁止不健康的内容，而是改变食谱；不是教导一点点圣经，而是教导神全备的话语。尽管普通的传道人、主日学老师和查经小组的组长都忍不住想要谈论大家感兴趣的新鲜话题，但是考虑到教会的健康，我们必须要抵挡住这样方面的诱惑。很多人都在千篇一律地说，一般的事工都是讲论生活，用圣经作为例子，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归本源，就是讲解圣经，然后再用生活作为范例。当普通基督徒读到约拿书第3章之前，
他们会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他们或许模糊地意识到尼尼微人悔改了，约拿为此很不开心。但是当他们读完第二章，大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之后，他们就打算要结束这个系列，开始看另外一个圣经故事。不过作为牧师，我发现约拿书第三章应该让我和每一位教导圣经、带领查经的人建立起一个坚

时所能去的距离尼尼微最远的地方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原因就是约拿是个爱国的犹太人，他和其他同胞一样，坚信神只是他们自己民族的神，救恩单单属于犹太人。在约拿书二章九节，只有当他进了大鱼肚子的时候，才发现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于神，他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另外，尼尼微人臭名昭著，对他们的俘虏异常的残忍，约拿即便不害怕他们，至少也会非常憎恶他们。尼尼微人会把他们的俘虏活活的剥皮，挖出他们的眼睛，或者用钩子勾住他们的鼻子，把他们像牲口一样牵着游街，羞辱一番之后再把他们杀死。我最近去过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亲眼看到尼尼微王宫墙上的陶土壁画，战俘的残骸和成堆的骷髅被丢在城堡的围墙边。说句实话，约拿不希望神怜悯这些冷酷无情的人，他唯一的期望就是他们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并且灭亡。我们也将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听到约拿的这个心声，所以约拿就逃跑了。然而神差遣了一条大鱼追上约拿，把他带了回来。我们在第二章第十节读到，神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如果我是约拿，我就会认为自己该退休了，要么去撒玛利亚找个地方住下，要么返回家乡加特西弗。如果我是神，那么我多半会另安排一个听话的先知。但是我的这两个猜测都错了。约拿已经预备好要接受差遣，前往亚述帝国的首都恐怖的尼尼微城，而神要让约拿再度出发。接下来这节经文是最让我感动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这里的这两个字，二次，这实在是太棒了。第二次，这两个字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和饶恕，我们不会再给约拿这样的人什么机会。我们通常会重新安排一个人选，再次发布一个招聘信息，我们会从头来过。彼得三次不认主，马可在耶稣被捕后跑掉了，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也不在场，但是他们都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在他的约拿书注释书当中写道，如果我们说约拿，你现在回家吧，我很高兴你能够悔改，但是你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那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么神也会这样做吗？不是的，基督徒拒绝了神的命令，定义不听他的话，故意选择悖逆，神难道没有屈尊使用他们吗？当然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机会来服侍他。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悖逆找借口，而是在捍卫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体现在约拿的生命中，也彰显在你和我的生命中，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的神。另一位作者也在他的著作中再次提醒我，他写道，基督徒如果诚实地进行反思，就不得不承认神给人999次机会，他一再地赦免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服侍基督。

我们不妨想一下，当约拿听到自己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时候，该有多么的兴奋呢？很久以前的著名苏格兰牧师和作家乔治·莫里森曾经这样写道：得胜的基督徒生命只不过是一系列新的开始罢了。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正是约拿在第一章里得到的命令。不过在第一章，神告诉约拿，尼尼微人是邪恶的，第二次却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神给了他一个神圣的挑战，把我的话向他们传讲。传讲神的话，这是一个来自于神的命令。在提摩太后书4:2，保罗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不仅是给当时的提摩太，也是给古往今来每一个传道人的，务要传道。然而，传道人始终会感受到一种牵引力，希望自己传讲的内容更吸引人，让人觉得更舒服，更加积极，让人觉得前景一片大好。尽管如此，内心的改变以及灵魂的觉醒是要借着福音的大能来到的，是透过神的话语。就像希伯来书4:12所写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认为神的话语当中带着弦外之音，警告约拿有些事情你不要去做。约拿在大鱼肚子里待了3天3夜，刚刚活着回来，身上大概还散发着鱼肚子里的腥臭味儿。毕竟大鱼遵循了神的命令，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大家可以想想，谁能有这样的见证呢？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各种见证会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见证更胜一筹，但是其实谁也比不了约拿。在任何一场见证会上，约拿都是独领风骚，这个见证那可是真的是了不起。有人站起来会说，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上大学时经历了一些考验，然后我信主了。这跟约拿的见证根本没有可比性，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在大鱼肚子里的神迹，我在水下待了3天，最后得以生还，我在大鱼肚子里的经历，以及我现在再也不吃鱼的原因，等等等等。这种故事谁能比得了呢？要谈到个人见证，约拿的传记那绝对是畅销书，谁也没有他那种神奇的经历。但是神对他说，约拿，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一点都不需要谈，只要传讲我的信息、我的宣告、我的话语。不要讲什么大鱼的故事，不要把你第二次蒙召的经历戏剧化，不要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约拿，你现在就去那个大城，传讲我对他们的警告。另外，圣经上4次提到尼尼微是一个大城，约拿书3:2是其中之一。在历史上，这的确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最初的建造者要追溯到挪亚的曾孙宁禄。它的占地面积很大，城区加上郊区，周长总共大约有100公里，人口有60万左右。其中一座城墙的周长为13公里，
有1500座塔楼。这座城市罪大恶极，充斥着拜偶像、不道德和残暴的事情。尼尼微坐落在提格里斯河的东岸，靠近现在的伊拉克北部的城市摩苏尔。部分城墙已经在旧址上重建起来，有些城门也用最初的石头重建。约拿应该是从巨大的城门进入的，两边的塔楼高耸入云，亚述的士兵从城楼上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胆敢进城的外乡人。毫无疑问，约拿一定受到了国王的接见。经文暗示着国王听到约拿的信息就悔改了，更有可能的是他单独接见了约拿，聆听他要传递的信息。约拿应该也见识了宏伟的王宫，墙上还画着五颜六色的战争场面。现在这个王宫已经被挖掘出土了。很有意思的是，多年来怀疑圣经的人都说尼尼微大城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圣经是靠不住的。后来在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奥斯汀·雷亚德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被掩埋在一座山丘下面的尼尼微古城。干燥的泥土把这座城市保存得完好无损，令人难以置信。约拿当时应该是进了王宫，站在两座巨大的神像附近，神像的头是留着大胡子的人，身体却是牛，背上还有翅膀。他们被放在宫殿里神殿的入口处，用来拦住一切的牛鬼蛇神。雷亚德发掘出两个这样的神像，目前都摆放在大英博物馆。几年前我曾经去那里近距离观察了这两个石头雕刻的大家伙。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我的儿子本杰明和塞斯，以及我的父亲。我们还跟那两个将近3000年前的文物合了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留着大胡子的脑袋。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照片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这些牛身人头长着翅膀的怪物负责给尼尼微王看大门，保护他远离灵界的危险。他把其中的两个安置在了自己的王宫里。我能想到约拿曾经有机会站在王宫里，或许会指着这些巨大的偶像说，尼尼微王啊，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要施行审判，而你的这些神明根本就无法保护你。在我的神审判你和你的城市、你的人民之前，你们还有40天的时间。尼尼微王认真听了吗？我认为尼尼微王早就做好聆听的准备了。事实上，约拿或许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约拿书向我们暗示，或许有人带着约拿依次走过不同的地方，参观了尼尼微都城的重要地点。我一点都不怀疑尼尼微王听说了刚刚发生的故事，一个人被大鱼吞进了肚子，后来被吐到旱地上。我相信这件事情自然是有我的原因。尼尼微人所相信的主要神明之一就是鱼神，名字叫大滚，就是鱼的意思。尼尼微人敬拜鱼神，因为他们相信大滚掌管着地中海甚至更远的区域。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城里以及周边地区发掘出来了大滚的雕像和图像，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除此之外，约拿去世后200年左右的一块腓尼基碑文告诉我们，敬拜大滚的主要城市之一就是约帕。约拿就是从那里出发躲避耶和华的，大鱼很有可能又把他带了回去。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信息集中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尼尼微人已经预备好了，要聆听约拿带来的信息。我相信神使用约拿的悖逆，刻意把他送回约帕，恰恰是由于尼尼微人迷信和拜偶像的心态。尼尼微人已经预备好了要听这位被大鱼吞掉的先知所要传讲的信息，他要把神的命令告诉他们。显然这位神比他们的神大滚更有能力，因为连海里的大鱼都服从他的命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的悔改就要发生了。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倾覆的字面意思就是翻个底朝天，这个动词的时态显示出这个动作是很彻底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根基、城墙和大门都将被彻底毁坏或者是掀翻。旧约圣经也用了同一个单词来描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彻底覆灭。从人的角度和理性来看，这种局面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自称先知的人宣告说，他的神将要把尼尼微翻个底朝天。这个信息显然是会激起民愤的。这个人哪有什么本事来对抗成千上万的尼尼微人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当约拿爬上山坡，朝着大城的城门走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尽管约拿孤身一人，但是他却是奉神的差遣，去宣扬神让他传达的信息。弟兄姊妹们，直到多少世纪后的今天，神仍然采用这种方法，在任何一片土地上带来改变、复兴和觉醒。他透过任何一个传扬神话语的圣经教师、查经小组组长、门徒、导师或者是牧者来做这样的工作。当一个属神的人顺服神的旨意，对世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改变就会发生。神将会成就唯独他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也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大家想一下吧，他们信服神。顺便提一下，圣经没有说他们相信约拿。或许不是所有的尼尼微人都被约拿给镇住了，但是他们都被这位全能的真神的警告所震慑，他们都被这位神的怜悯所吸引。在宗教改革期间，教会自身以及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改变。有人向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提起了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单纯的教导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完成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尼尼微的大觉醒正在开始，一个被赋予第二次机会的人正在执行自己所领受的命令，神的话语将会完成其他所有的事情。就像罗马书1:16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那么第六种就是承担后果。承担后果就是，如果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我们就让孩子失去一些他所喜爱的东西，或者失去一些他所享有的权利。譬如说，他如果真的不听从一个管教，我们可以说他喜欢的什么东西暂时没收啊，三天以后再给他，或者啊，失去他看电视的权利。也许他每一天可以看半个钟头的电视，他没有听话，今天不准看电视。或者比较大一点的孩子 teenager 就可以失去他打电话的权利，这对 teenager 的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刑罚。我想每一家有 teenager 孩子都知道，这个电话线常常是这个不断的，他们回了家有时候电话一讲就讲很久。如果你以这个失去讲电话的权利，对他也是一种承担后果的刑罚。或者失去开车的权利，有些 teenager 的孩子已经可以开车，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grounding， 就是不准外出啊，这对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有效，不准他们出去，不准跟同学出去，一个礼拜必须放学以后就回家，哪里也不准去，这些都是所谓的承担后果。那么第七呢，就是用赔偿。赔偿就是说，如果刻意把别人的东西损毁的时候，就要他从自己的零用钱，或者要他自己去赚取金钱，来赔偿把别人损坏的这个东西。换句话说，要他去以他自己的财务啊去赔偿。那么第八呢，最后就是体罚。那么这个我想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用体罚的方式啊？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需要杖打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要来把这几段圣经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说明。我们先看箴言第十三章，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在旧约诗篇后面就是箴言。箴言第十三章，我们看第二十四节，这里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圣经上这里说的是明明的杖，就是 rod， 或者原来它的字是一个短棍的意思啊，所以是用杖。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然后我们看二十二章，箴言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愚蒙迷住孩子的心。什么愚蒙呢？这个愚蒙特别是孩子里面很强的一种自我的意志，很强的自我的主见啊。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我们再看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里讲的是，我们如果不肯用杖来管教，我们就等于是害我们的儿女，让他的灵魂下阴间。等一等，我会再说明这方面。那么，然后我们最后看二十九章的第十三节， 十五节，对不起，二十九章的第十五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这里也讲到杖打跟责备能够加增智慧，所以圣经很清楚教训我们，父母需要杖打儿童，杖打孩子。当然等等我会提到大概到什么年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杖打，为什么箴言要这样子劝诫我们。我们父母对儿女有好的教导，好的榜样，或者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各种的管教的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一些都不足以做一件事，就是有时候孩子里面的 will 那个意志，自我的意志非常强的时候，不管是好的榜样也好，教导也好，或者上列的这些方法，都不足以战胜儿女的很强的那种自我的意志。因此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制服，就是要用杖打。这是为什么圣经说需要用杖打，只有杖打才能够来胜过孩子这种很强的自我的意志。所以当父母用杖打来驯服儿女里面这个很强的自我意志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其实是与神同工，因为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免下阴间。换句话说，这样子的管教有一个重要性，免得他们的灵魂下阴间，我们要救他们的灵魂，免得他们活在罪的里面，罪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做父母需要用杖打来管教儿女。那么现在美国的法律规定说不可以打小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少数，并不是多数，少数的父母误用杖打，换句话说变成是一种儿童的虐待。为了要避免，所以法律就规定说不可以杖打，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意废食。换句话说，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听从。那么但是等一等我就会讲，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种体罚哈。那么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儿童，体罚更是有效，因为在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逻辑的思考，当他的意志非常强的时候，杖打是非常对他们的管教，尤其是教导孩子尊重父母的权柄，这是非常的有效。但是呢，这个体罚的频率跟次数应该随着年龄的长，这个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换句话说，越大就越不需要打了。如果真的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教会孩子能够尊重父母的权柄，那么其实可能一次两次也就足够了。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大概一般都是认为到十岁左右，十岁以下是可以，但是十岁以上可能我们就不好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当我们要用杖打来管教孩子的时候，有几方面的重要的原则。第一，这种体罚，这种杖打应该保留用在当父母要纠正父母对于纠正儿女对于父母权柄的不尊重啊，纠正儿女对于父母权柄的不尊重，这个方法要保留到这种情况。换句话说，这是保留到最严重的情况我们才用这个方法啊。或者儿女是任性的，非常任性的，就是故意的不听从，或者一犯再犯，重复的犯啊。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杖打来教导儿女负责任，就是说这也是要教导儿女负责任的一个可以用的方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当我们要用杖打来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一件事情，这不是用来给我们发泄我们的情绪的一个方法。所以当你用杖责打儿女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来发泄我们的情绪。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发作的时候，我们随手打孩子常常会把孩子打伤，尤其在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就乱打，有时候打孩子的头，有时候打他耳光，有时候打到他重要身体重要的部位，会带给孩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每一次我们要用这个杖打的来管教的时候，首先父母一定要先省察自己的动机，为什么你要用杖来管教。那么如果我们总是会犯错，如果我们还是有打错的时候，或者我们因为其他的原因把我们的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不是纯粹因为他做错，是我们自己的怒气，我们要找个地方发泄。如果我们错了，或者我们是转移，把我们的怒气转移在孩子身上，我们应当向孩子道歉，请求孩子的原谅，承认我们的错。那么当然我们应当平时我们就常常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不要在怒气之下任意的用杖打的方式来责打孩子。第三怎么样来打呢？有人是建议说最好就是像箴言所说的用一根杖。那么有一些你们看一些教养子女的书，他们也会教你怎么去做，他们说这个东西最好是打了会痛，但是又很柔软有弹性，所以就比较不会伤害到孩子。那么因此有人就是建议，像左传道，我也是去他家，他们家的家法就是拿那个银色的那种 tape 啊，那种不修水管的那种布的那种银的那种 tape， 就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啊，就一直重复这样绕起来，就绕成一块像板一样的。那据说这个东西是很有弹性，因为很软，而且也会打得很痛。那么有些人家可能你用一根小的细竹子啊，那个竹子编起来也是相当痛。当然有人不赞成用手，那我自己是用手。那我觉得没有，因为有些心理学家他们说，因为你的手是表明你对儿女的爱，但是现在用手来打的时候，他分不清楚，他无法分辨哈。但是我自己的观察，我想好像没有儿女不会因为你这只手又打他又抱他的时候就让他很 confused 哈。所以你要选择你要用什么来打，然后有三要，不管你用棍子也好或者用手也好，有三要。这三要是什么呢？要狠，要准，要快啊。要狠，要准，要快。怎么样狠呢？狠就是要打得够痛，要打得够痛。怎么样才叫打得够痛呢？打到他真的能够让他流出真正悔改的眼泪，那个眼泪是一个真诚悔改的眼泪，要痛到这个地步。所以不是两下三下，大概两下三下还不足以哈。也许他也会哭，可是那个哭是不是一个真诚悔改的眼泪，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管教的目的就是要领他悔改，而且要达到教育的这个目标，就是打了能够产生那个教育性。我们已经说了，体罚不是仅仅为了要处罚而已，也不是为了要发泄我们的怒气啊。所以狠，打到痛，痛到什么程度？痛到他真的流出真正悔改的眼泪。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看神，圣经上的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有时候罚得好重，其实我们不了解一件事，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领我们悔改。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痛是要叫我们悔改啊。所以打的时候要狠，第二要准。准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伤到其他的部位，你要打在正确的地方，身上准确的打在该打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有人是说手心，但是可能最好还是屁股，因为呢屁股是神所造的天生的一个肉垫啊，所以这个地方不会受伤，不会受伤啊，所以最好是打屁股。 不过呢，如果包着尿布的话，尿布要脱下来才打哈，隔着尿布能不能达到效果哈？所以呢，这是要准。第三呢，要快，快的时候就要及时，要当场，不要等了一个钟头，或者说等到晚上，等到爸爸回来再来管教。小孩子没有那么长的记忆力啊，所以要狠，要准，要快。好，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个藏当。第一，把孩子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一个 private 的一个 place， 带进房间也好，或者你正好在外面 shopping， 他不听话，该打的时候呢，把他带出去，带到你的车上。车上算是一个很 private 的地方，当然也许你会怕说那是一个 public， 人家会不会看到你打小孩哈？不过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有个好处，让我们的怒气不是在发作的那个刹那我们就把手拿起来打哈。你带他去一个安静私下的地方，就给你自己也有一个时间，可以不是只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同时孩子也不希望他被打给别人看见，我们也要尊重到他是自己，尊重他里面的一个自我哈。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17日，在园中。参考经文，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翰福音18章11节。我有时会带一把小折刀，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为了切苹果之类的小事。然而在耶稣被捕的那晚，彼得带了一把刀来防身。彼得预料到这是个致命的陷阱，就把刀藏在衣服里。当几位宗教领袖带着士兵来捉拿耶稣时，彼得拔出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看到彼得的暴力行为后，责备了他，医治了那个仆人的耳朵，并挑战彼得说，事实上，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奇怪的是，在路加福音较早的经文中，耶稣似乎建议门徒随身带刀。耶稣在那里是否像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那样，以刀来比喻属灵征战的兵器呢？尽管路加福音的那段经文有些模糊，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耶稣从不认可用暴力传播救恩的福音。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谦卑地牺牲自己，向众人显明了他的爱。他也邀请我们如此去对待他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和平之君，请帮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以谦卑顺服的行动爱你并服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命运，对老鹰来说，它的命运就是在天空飞翔，对你我来说，就是要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神创造你是卓越的，而向天牧师的信息要帮助你展翅上腾。欢迎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在这一个系列，向天牧师要谈到如何实践你的信仰。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这一系列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学习如何坚定立场，超越平庸。向天牧师呢，要为我们传讲的主题就是孤军奋战，坚持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过去有一场战役发生在美国，叫做阿拉莫战役，是在美国德州，让人家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是永垂不朽的一场战争。圣安东尼教区被包围的时期，在当时的1836年2月23号到3月6号。在当时的圣塔安娜将军的带领之下，5000名的墨西哥军人毫不留情地就攻击阿拉莫，一共有13天之久。那些在美国德州的志愿军以30-1这样的一个悬殊比例，他们在里面英勇的孤军奋战，他们一个一个的就被敌军的子弹还有大炮所击倒。那场战争是他们攻击的一个教区，哈，一个教会的一个教区，一共杀害了有182人。在美国德州，他们志愿军的策略呢，就成功的拖延了墨西哥的军队，好让这个美国德州有时间再重组一支军队，因为这个德州志愿军的牺牲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不久之后呢，就由这个山姆休斯顿所领导的德州军队在圣贾西多就成功的突袭了墨西哥的军队，俘虏了这个圣塔安娜将军，啊，就是墨西哥的这个将军，因此就稳固了这个美国德州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哈。虽然这个阿拉莫的战役，哈，当时这个战役他们是失败了，但是呢，他们却赢得了德州的这个独立的战争，这都是因为当时有一群人，他们愿意奉献他们自己，在里面孤军奋战到底所得到的。所以孤军奋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我们有确据，那就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就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8章31节，我们都听到了，只要有神就能够抵挡大多数的人。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打败，但我们却知道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摇动我们的城墙，但是却没有办法征服我们的灵魂。提到罗马书，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保罗非常极力的、努力的要求信徒与其他的人要分别出来，要为神来孤军奋战，不要随波逐流。所以保罗在这里罗马书12章1节2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听众朋友，请你要注意这一段信息，哈。并不是对于那些好像还没有得救的人说的，不是的，而是对谁呢？对弟兄们说的。所以这里所建议的也不是可以选择要不要采取的行动。保罗他说，我劝你们，所以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记得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活祭。孤军奋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将我们的内心还有身体都要献上。不只是我们的身体需要献上，我们的自我也需要献上。为了要让你知道将身体献上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好，让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6章。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6章10节到15节，在这里摩西说他说的一些话，好，我们来看《生命记》6章10节到15节。摩西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是你要谨慎勉励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那个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
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对抗的是什么？我们要对抗的是那些让别人会去效法世界的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我想很多人用尽了全身的精力哈，为的只是要向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被排斥，也就是我们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恐惧。好，我们这里所说的恐惧当然不是什么害怕遭到别人什么毒打哈，而是害怕什么？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别人好像看我们是什么宗教狂。好，这是一种内心的内在的恐惧，害怕被别人好像看起来是傻瓜，因为害怕被人嘲笑或者是遭人拒绝。通常我们就选择和别人一样。好，所以一致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你是在其他国家的宣教士是怎么样，都是如此的。如果你是一个青少年，或者是刚好是牧师或传道人的孩子，或者只是一般的年轻人，那么你必须要面对的挣扎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去分别出来，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几次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一些这个对抗这个世界的技巧，如何彻底的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是在一些可笑的或者是肤浅的那个层面上，我们要谈的是真正有效的去孤军奋战。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么神就得不着荣耀了。如果用今天比较口语的用法来说呢，这个层面就是需要有胆量不效法这个世界，有胆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学习一些如何这么做的一个技巧。在这个系列里面，我有三个目标哈。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过着一个平衡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宗教狂哈。无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征战的结果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过着一个平衡的生活，去过着一个平衡的生活。第二个目标，好，第二个目标，我们要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被动。我们是要积极进取的，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要挑起什么争端，好，这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我要谈的就是积极的层面，是我们能够做的，而不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好，我不会列一张表给你，告诉你应该要做什么，不该要做什么。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够让你的生命更成熟的。事实上，适合这个家庭的并不见得适合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要求听众朋友你的就是如果收音机旁边你是做父亲的，你要站到最前线，你要代表你的家庭，并且帮助你的家人在家庭当中来实行。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并不是成为一个什么宗教狂。我们要过的是积极进取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生活。那么第三个目标呢，就是我们要得胜，而不是要失败。我们要得胜。所以老实说，最近我听到的一些见证都是在这个讲挣扎的见证。好，在这里挣扎，在那里挣扎，到处都是有挣扎，但最后都是要让神来得着荣耀。我知道是有挣扎的，我每个星期都有挣扎，但是感谢神，我还是靠主得胜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孤军奋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得胜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想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好像古代的圣人一样坐在那个灰尘当中，还在那边哀叹自怜哈。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在属世的四年大学生活当中，仍然可以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我相信生意人，甚至正在力争上游的这个年轻的主管，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与耶稣同行的，在大部分的事上来得胜，并不是不需要挣扎，但是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你可以得胜的。我相信那些被孤立的青少年也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的。如果我没有答案，今天的信息就不能给那些做父母的带来希望。我相信有胜利的，但是需要一些技巧。而且当我们谈到圣经教导的这个技巧，一定是需要一些改变的。你的孩子需要改变，父母需要改变，你的生活需要改变，我也需要改变。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个当中有你最熟悉的经节，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我要分享观察到的六个重点，这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要谈的重点经文。我要说的就是针对那些年轻人，也针对那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那些成年人，我的信息是直接对你所说的，而不是对你的父母说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其他人要成熟的快一点，所以我相信你也很清楚这一点哈。就让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好，我所观察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这里的真理是给基督徒的。好，所以弟兄们，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而你想要将现在所听到的来付诸实行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感觉到受到挫折的。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对抗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没有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心，那么你就是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来抗衡的。而基督徒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和非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极力的想要成为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的那个样子哈样式。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不可能这么做。而这一段信息在一开始就好像是邀请你要成为基督徒，而不是在信息的结尾才要你成为弟兄的。所以这一段真理，这一段圣经的真理，就是对基督徒说的，是针对家庭说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保罗在这一段信息所要说的是要信徒极力的做到，极力的做到，而且呢是迫切的需要。保罗并不是说哎呀我顺便提一下哈，免得我忘记了，不是。他说什么？他说我劝你们，我劝你们。所以保罗他所说的事情是绝对需要做到的事情，是绝对需要做到的。所以保罗他说我劝你们，我劝你们。那么第三个重点和第二个重点就是相关的啊，也就是这一件要极力做到的事情和个人的献祭是有关的。第一，这段经文是写给基督徒。第二，这一段信息所说的是要信徒极力的做到的，而不是有选择性去做。第三，这一件要极力做到的事情是和献祭有关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你牺牲任何的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献祭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放弃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要放开，要松手，要降服。所以使徒保罗所说的就是，这是给基督徒的，这是必须要做到的，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而且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牺牲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注意到这里所说的献祭是献上活祭，而且呢，而且是圣洁的。这个活祭献上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之前谈过，可能你还记得哈，献上活祭的问题之一就是它常常在这个祭坛上被省略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哈。常常有人对我说哈，哎呀我们献上一次就完成了。对我的生命来说并不是如此哈，因为我有已经有数不清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面前好几次了，因为我每一次活着都会有挣扎，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将自己献上。第四个重点就是这个活祭包括两个层面，那就是一个人的内在还有外在。内在的部分所用的字就是献上，要献上自己是一个内在的决定。而身体呢，身体是一个人的外在，也就是你接触外在这个世界的那个部分。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意思就是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必须要在内心深处要做一个勇敢的决定，那就是要将身体献上。有一位解经家哈，在他对于罗马书的注解里面谈到了这两个层次哈，两个层面，他就写到说，这里所说的是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决定要将自己献上的这个内在，还有被献上的这个身体。所以不用说，如果将身体献上以前，你不先将自己的全人献上的话，那就是一个没有用的献祭，就是一个没有用的献祭。所以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我早就知道有人要去做对妻子不忠的事情，他要去做淫乱的事情，我心里知道他的生命会有一个记号，那就是这个世界的记号。我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有足够的属灵真理，所以我对神说，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所以今天我要对你说，我说的并不是什么理论，是有用的真理。靠着神的恩典，虽然我身边围绕着那些人，但是我并没有屈服，我坚持要对妻子要忠实，并且与耶稣基督要同行。我这么说是要证明神的真理真的有用的。你没有办法用肉体来对抗这个世界的，你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大多数的人在发号施令，所以你必须要做决定。所以我建议你每天早上都要如此哈，一直到做决定成为一个习惯。那么第五个重点就是献祭必须要是一个属灵的决定。保罗所说的献祭一定是一个属灵的决定，对于神而言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所接纳的，对你而言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现在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星期天啊去教会去做礼拜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孤军奋战的坚持到底的。如果你所知道的侍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的做礼拜，那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得胜的。任何人坐在教会都可以得胜，但是侍奉影响你礼拜一星期二好一直到星期六每一天的生活方式。所以最高的层次就是要将你自己献给神，在午餐的时间，在约会以前，在约会当中，在旅行前，或者在度假的时候，在旅途当中，你将要自己要将自己献给神。你可以祷告说，主啊，在肉体中，在我的肉体中有个欲望在驱使我，在眼目当中有不是来自于你的东西，我的耳朵，我的手，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就好像磁铁一样。所以主啊，我将我自己的眼睛、耳朵、感官、整个的思想，我都要献给你来当作侍奉。主啊，我是你的，请你掌管我这些个部分。这时候我要对那些身为父母的，收音机旁边身为父母的，我要说一些话。我希望父母能够将这些技巧来传授给你的子女们，因为他们不会自动这么做的，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做父母亲的需要帮助他们，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他们用圣经的教导，用理智去面对这个世界，用他们懂得的话语来告诉他们。在你安静的家庭当中，你要用你的手背去环绕，去抱你的孩子，和他们来讨论这件事情，把它当做一个研究案，来帮助你的孩子去了解。你要告诉他们，你就是这样被创造的，神将这些兴趣和这些驱使力放在你的里面，这些欲望，这是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呢，你可以有办法去控制他们的，你可以控制你的眼睛，你可以控制你要读什么书，你可以控制你要听什么音乐，什么样的音乐让你感到有兴趣，这些都是属于世界的体系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这个父母们好像就认为，哎呀，孩子啊他们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属神的年轻人吧，啊，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告诉你，你的孩子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要请求，我真的是请求做父母亲的，收音机旁边做父母亲的，你要尽到你的责任。我并不是说你不这么做你的这个家就没有救了哈，你的家庭就没有救了，不是的。我是说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么那些果效就不会自动产生在你的孩子，在你的家庭当中的。当你听到这些技巧的时候，不要用你自己的立场去思考，要用你这个七岁的孩子或者是十二岁的孩子，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去想一想，就好像我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是一样的。好，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是需要牺牲，这是需要献祭的，而且呢是需要长时间还有经常不断的努力才能够完成的。好，所以听众朋友在这边向天牧师特别要提醒你，真的是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要特别要花时间花心思花注意力。好，当我在国内跟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跟家庭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国内的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真的面对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教会的工作太多了，要每一天晚上都出去讲道，都出去聚会，有祷告会同工会怎么样的聚会，孩子就被冷落被忽略放在家里了。不对的，听众朋友，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去经营，我们要花时间给他们的啊，不能教会弟兄姊妹，你也不能随便就批评你的传道人说，哎呀，传道人你在家里只照顾你的家人，不照顾教会的群羊啊，群羊都没有神的话语啊，这是不对的，你就这样责备你的传道人。我告诉你，这也是不对的。传道人有他的家庭，传道人也要照顾他的孩子他的家人，不然传道人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他们不相信神，他们恨教会，他们恨神恨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这个传道人没有照顾他们呢？所以我们都要将心比心，我们都要为我们的传道人，为我们左右的这些弟兄姊妹好好想一想，我们大家都要尽到一个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大家都要花时间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记得哦，你不花时间是不会有果效的，你不天天跟你孩子在一起讲圣经的话语，鼓励他勉励他是没有果效的。如果你只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甚至一年一次，那是根本没有用的。你真的要常常花时间，也许是两天，也许是每一天，也许三天一次，四天一次，无论怎么样你要花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很有趣的就是心理学研究所在这个心理智商方面是很有成效的。有人就问他们的一个教授说，哎，你所面对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教授就说啊，所面对最多的问题就是被动的男人，被动的男人。嘿，你看这是不是很有趣呢？被动的男人在他的亲密关系和领导权的领域里面都是被动的。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媒体的缘故，就是啊，来自于电视啊，来自于这个报纸广播，这个电脑啊，各方面的媒体。好，你可以看看电视是如何塑造男人的。这个男人他在那个电视里面就好像疯子一样，哎呀，要展现他的魅力哈。所以你看到媒体塑造的男人的形象。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进行到一个段落哈，还没有结束，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要和你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收听生活的透视。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啊，不论是个人的问题、家庭的困难，或者是啊，我们今天讲到家庭，你也可以写信来告诉向天牧师，你的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些困难，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谈心。好，你可以写信来，我很愿意来为你祷告，甚至我愿意回信给你，和有机会和你谈一谈这方面。我相信你在节目当中也会听到我在信息里面常常会谈到有关于家庭的信息。好，我相信你继续听下去就会有帮助的，好吗？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能够听到成熟的基督徒谈到如何拒绝诱惑，真好。上天牧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啊，特别是给那些身为父母的，让他们孩子啊能够折善固执，这是需要父母努力的。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主题，孤军奋战，坚持到底，请您千万别错过哟。再次谢谢您收听，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我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调查结果，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从来都没有从头到尾的完整的读完一本书。尽管人们每天都在买书，但是有关调查表明，大多数人都没有读完他们买回家的书的前三章。如果我们把圣经看作是一本有66章内容的书，那么大多数人都不会读完第三章。第三章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利未记。对于很多人来说，圣经从这一章开始就再也没有翻开过了。很多人想要读完整本圣经，他们通常会从创世纪开始，然后勉强读完了出埃及记，之后就在利未记这儿卡住了。我承认利未记读起来确实要花点时间，因为里面充满了各种律法、献祭和仪式的规定。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些只适用于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但是神明明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他所有的话语都是有益的。因此利未记对于如今的我们而言也是有益的。事实上，如果你想知道该如何接近神、亲近神、如何敬拜神，那么利未记一定会给你提供一些答案。顺便说一下，圣经中没有哪一卷书比利未记有更多的直接引自神的话语。利未记的意思是属于利未人的，利未人代表了以色列人的祭祀系统，而利未记正是他们的工作手册。在希伯来语的圣经当中，利未记一章一节是以希伯来文中的然后作为开始的，也就是然后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因此我们需要明白，利未记是出埃及记的续篇。出埃及记以神的荣耀降临在刚刚建成的会幕之上作为结束的，利未记则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件书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得到神的赦免。大家想想看，我们怎么能与神相处呢？当我们一天都不能控制自己不去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觉得可以永远与圣洁的神同住呢？正因为如此，神将通过这些律法、祭祀和献祭的规定来给以色列人答案。事实上，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属灵的真理。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说，旧约时代的献祭制度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因此可以这么说，利未记是一本插图手册，预示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赎罪牺牲。新约圣经把耶稣基督描述为神的羔羊，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孽而来的。在利未记前七章的经文中，我们将看到五种献祭。第一种是燔祭。利未记一章二到三节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个献祭的细节。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知道这些指示听起来很奇怪，假如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指示，就会觉得更加奇怪了。但这里的重点不是献祭的仪式，而是如何处理悖逆神的情况。因为罪是对圣洁的神的悖逆，如果我们要与神和好，就必须为罪付出代价。换句话说，我们所犯的罪必须被偿还，要付出相应的
代价。通过献上燔祭，献祭的人就等于向神认同自己犯了罪，然后按照神的指示，献祭者主动献上一只无辜而毫无瑕疵的动物来替自己受死。第九节说，这只动物将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显然神是个灵，他不需要吃任何食物，他也不需要去闻烤牛排的香味儿。神需要的是诚实的认罪。当我们与神就有关罪的事情达成一致的时候，真正的认罪才会发生。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写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里的认的意思就是同意、认同。当我们与神一致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罪的时候，他就会饶恕我们的罪了。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神只要求我们认同他对我们的罪的看法，他就会赦免我们。这揭示了神对你的一个什么样的心意？为什么即使我们知道自己犯了罪，有的时候也很难与神达成一致呢？我曾经和很多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交流过，他们通常会说，别人才是罪人呢，我不是，我真的不是个坏人。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和神一致认为他们有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他们始终得不到赦免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愿意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我想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个祭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动物，没有任何的残疾，这也指向了将来要为我们受死牺牲圣洁无罪的主耶稣基督。到了利未记第二章，我们看到了第二种献祭，通常被称为素祭或者是凉祭。利未记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献素祭是一种出于感恩的行动，它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它供应了祭司所需要的食物，这成了他们的薪水。其次，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向神表达感谢的方式，感谢神接受了他们先前为罪所献上的燔祭。

为献给天父的馨香的祭物。感谢天父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赎罪祭。那这里我再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在你与神的日常关系中，对神恩典的赦免说谢谢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素记当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神在第十三节通过摩西命令百姓说，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盐象征着洁净和保守，被饶恕的罪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的关系是洁净和被保守了的。换句话说，神不会忘记这些赎罪祭，他不会将我们丢弃，使得我们毫无盼望。我记得在我和我的三个弟弟小的时候，几乎每个周日下午我们都要小睡一会儿，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要在午睡后带我们出去玩。午睡后我们会和爸爸一起跳上车，沿着约翰逊路开大约八个街区，来到一所小学旁边的室外篮球场打球。有一天下午我们打完球回来，下车之后才发现我们最小的弟弟那个时候只有六岁，不小心被落在了篮球场。于是我们赶紧回去找他。我记得在一起回家的路上，我最小的这个弟弟一遍又一遍地质问爸爸说，爸爸，你为什么忘了我？你怎么就把我忘了呢？事实上，无论是六岁还是65岁，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被天父遗忘。利未记告诉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同时也告诉如今的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他亲自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亲近他、得到他的饶恕、被他洁净、被他永远牢记的道路。如今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实现的，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最终而完美的赎罪祭。因此让我们翻开这本伟大的圣经书卷仔细的阅读吧。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利未记，而是我们怎么能不读利未记呢？任何一条律法或者是一套律法都揭示了其作者的一些情况，他们的优先事项、道德、伦理和品格。神为以色列人制定的有关敬拜的律法并不直接适用于我们今天的信徒，但他们确实帮助了我们对我们的神，那位为以色列人制定这些律法的神的理解。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全员》。

今天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泉源》。正像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有痛苦的地方，就没有安慰。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但同时有福，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是他们是不矛盾的。简单来讲，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神应许说他是安慰的神，我们也会在神话语的应许当中找到安慰，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朋友和所爱的人得到安慰。这里有三个可以帮助你度过悲痛的简单的方法。方法一，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你可以哭泣，并且告诉关心你的人你心中的感受。方法二，要凭你的信心去克服你的沮丧和灰心，因为在你头脑中你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不要让情感得胜。方法三，注目永恒的事，让你的心充满盼望。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人，那些失去所爱之人的人说，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我们的身体要同他一同复活。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普世佳音。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使徒行传》27:25，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几年前我乘船到美国去，这船上的船主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当船离开芬兰海岸的时候，他对我叙述了下面的一段事实。上一次我经过此地是在5个星期前，船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凌晨上的一个大革新。在我们的乘客中间有一位别利斯托城的莫勒先生，那时因为雾大，轮船已经停顿了24个小时。莫勒先生来对我说：“船主，我来告诉你，星期六的下午我是一定要到魁北克城的。”我说：“这是做不到的事。”他说：“很好，如果你的船不能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的。57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人施过约，让我们下去祷告吧。”我呆望着这位信神的仆人，心中在想，这个人不知道从哪一家疯人院里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我就对他说：“莫勒先生，你知不知道雾是多么的厚？”他回答说：“不，我的眼睛并不看雾的厚薄，我的眼睛只看见活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的环境的。”他跪下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当他做完了，我正想接下去做的时候，他将他的双手放在我的肩背上，叫我不要做了。他说：“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神已经答应了，用不着你再求了。”我呆呆地望着他，他又对我说：“船主，我认识我的主已经57年了。在这57年中，神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过。起来，船主，把门打开，你要看见雾已经全消了。”我站起身来打开门，雾果然已经全消了。星期六的下午，莫勒先生如约到了魁北克城。

亲爱的朋友，神对已经应许过的东西怎能说不呢？他看顾天上的飞鸟麻雀，更眷顾信赖他的儿女们。下面请听，天父必看顾我。

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在人生茫茫的大海之中，又好像是在凄凉的荒山上面，你觉得没有人能够了解你，又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就让我们用信心依靠他，因为这位天父他是看顾保护我们的神。

这首诗歌是马丁牧师所作，由盖布尔谱曲。有许多时候，当我们要完成一项神的使命时，撒旦就会有种种的拦阻，小信者也因而却步。但是如果我们确知所行是神的旨意，就不用害怕，只要祷告，我们的神他必不误事。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这些圣诗灵歌能够帮助我们体验到神的恩典，它优美的旋律使我们可以感到与主亲密，活着为耶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正在学习研讨罗马书，我们今天借这节经文来敬拜神。罗马书的11章33节，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就是保罗表达他对神的敬拜。是的，神的智慧和知识是无穷的，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我们却可以来确认他们。保罗继续的来敬拜，并且承认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神对任何的事情做出判断时，会考虑到他所知道的一切，并不是说他必须要考虑一切，因为他凭直觉就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而当我们试着来追寻神的道路时，我们会发现神的道路远远超过我们。神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蓝图，他去哪里也不需要地图。当我们以看台上的观众的第三视角来看待神的审判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困惑。即使他的审判是关乎我们，并且是影响到我们，我们却很难理解。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审判应该包括什么，如果不包括这些，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一切都不公平。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静默肃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判断是何其难测，是无法测度的。所以当我们为了计划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努力思考并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所罗门在箴言16章9节里面所说的智慧：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以及箴言20章24节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是的，我必须要承认，谁能明白主的道路呢？如果我们相信神，并且听从神的旨意，那无论我们知道是多或是少，我们都是有智慧的。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也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是的，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虽然这个功课是很难的，但主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胜过。主，是的，每一个早晨我要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觉得爱。主，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的，主，除了你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是的，主，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台湾曾经有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女占星家让她的男朋友给杀了。那么有人就说，她能够替人家占星，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呢？她如果不知道的话，她怎么能给别人占星呢？她甚至为人家预测恋爱了，预测凶吉了，她自己难道不知道她会被她男朋友杀掉，她为什么自己不预先有个防备呢？如果这个是命的话，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她又何必去占星呢？反正你占来占去也是避不了。很多人对算命这个事情啊，充满一种好奇心，更想知道风水星座是不是会有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关于这个星的故事，就是带领了东方的几个博士找到刚降生在伯利恒马槽的主耶稣的那颗星。圣经是这么记载，当叙利王的时候呢，耶稣生在犹太的一个小城叫做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到了耶路撒冷来，他们就问说，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儿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别来拜他的。那么这颗伯利恒之星跟世俗的星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就是神给全体人类的一个启示，也给不同的个人有特别的带领。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全能的创造者，更是掌管历史的神。他向所创造、所要拯救的人类启示自己，并且彰显他的恩赐。神也要赐给个人有不同的带领。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神透过了各种的方式，在听到读经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或者是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思想里、睡梦中，神帮助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领受神的引导、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呢，是要让人明白他是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神总是在他儿女最伤心、最灰心的时候，赐下人所没有办法

0: 给予的安慰和鼓励。我们都知道那是神所做的，那是真的，绝对不是心理作用，更不是自我催眠。如果你相信并且跟随过耶稣基督呢，你就能够体会到这种真实的带领，因为神的引导是非常的明确的。有一些事呢，不需要凭眼见或者手摸，心里就很清楚。就好像爱，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心里很明白。感觉和环境呢会骗人的，但是心不会说谎。如果你认真的去听你内心的声音，你会知道事情的对错和真假。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那颗星呢有实际的存在，也使博士的行动呢有的确的把握。神使用这个记号指引博士，那是毫无问题的。就是没有这颗星，神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启示或者引导这些博士。正好像博士们在睡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不要再回去见希律。由此可知呢，神给全体人类有启示，也给个人呢有特别的带领，这是神的作为，因为神爱他的百姓。第二点，我们看就是神赐人智慧，判断真假。星座对性格的分析和说明呢，有没有根据呢？命理跟看相到底准不准确呢？血型和易经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呢？这个答案呢，很难一概而论。我们可以先了解算命占卜的类型，它们有几种。一种就是统计数字的分析和归纳与经验累积的结果，这些事呢是可以推算的，可以推测的，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呢也有不准的时候。第二就是江湖的术士骗吃骗喝，有时候呢还挺准，因为他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三分问七分猜，问话呢和解说多半是模棱两可的。第三就是交鬼和鬼妇，和灵界有来往，占卜的人呢能够说出很多关于你个人的事情，尤其是讲过去，哎，讲得挺准，因为这些事已经发生了，是固定的。那么至于未来呢，有的就准呢，有的时候就不准了。你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借着星座、血型、相命、易经、八卦、紫微斗数来掌握未来呢？是不是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看看呢？有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参考呢？世界上比这个算命还要准确的知识、经验累积到处都是，比如说医学和气象就是。其次呢，为什么先要知道未来的事呢？那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呢？那假如你问一个算命先生，你说我儿子今年会不会考上大学，那如果他说会考得上，那么你儿子还要不要用功念书呢？那如果说考不上，那么他何必再念书呢？如果因此而放弃不念书，那当然是考不上了。考上大学的因素是什么呢？是用功啊。努力和用功啊，是使人接近成功。这个经验呢，是比算命啊更准。另外呢，如果有人很准确的算出你将死于某年某月某日，那么从现在起到那一天呢，你怎么过？难道你就会因为算命先生说啊，你能够活到128岁，然后你今天起就闭着眼睛走路闯红灯，反正不会死？我觉得不知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啊，倒挺好的，因为只要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该做什么事就做，尽自己的责任，都在今天呢尽力的完成，不要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而来担忧来改变。如果我真的先知道一件事情的结果呢， 我觉得我反而会有加倍的压力。何况真正帮助人呢，做判断决定的应该是知识和经验的累积，并不是算命先生所说的。圣经旧约箴言25:2里面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神让人累积经验智慧，是要人参考之后呢，运用智慧去判断，并且把握现在，珍惜光阴，而不是对未来惶恐不安，错失当下努力的机会。想到这儿呢，我们面对占星算命的关键呢，已经不是准不准，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了。第三呢，就是神带领人，是要让人依靠他，信任他，跟随他。圣经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其实平安喜乐呢，是蒙神引导的必然结果。那天晚上，星星把博士们带到耶路撒冷，希律王心里不安，合城的人呢，就整个城里的人也都不安。而最应该不安的人是谁呢？那就是经过远道而来的博士们。但是他们呢，心里却非常的平静安稳，因为神引导他们。但是人呢，常常愿意用自己的方法来引导自己，所以人的心里面没有安妥，没有平安。占星算命的往往连他们自己的前途都不能够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前途？很多人花了钱就是买一个自我安慰，是骗人骗己的。而我们应该追随的是人类唯一的救星，就是耶稣基督。朋友，你愿不愿意追随真正人类的救星呢？还是你要去挑选那些你要花了钱听几句好话的，并不代表他能够真正告诉你你的未来。跟随耶稣，这是唯一的途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为止，我们下次再见，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名。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用空档滑回家。我喜欢开手排档的汽车，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所以我喜欢在车子快到家的时候把车子换成空档，看看它能滑行多远。我发现我的车子可以在离家半英里之外用空档滑行回家，这样就可以少用点汽油。用空档来滑行是一个开车省钱的好方法。然而有些人在生活中也试着用滑行的方式回家，我是说当他们在财务或地位上达到了一个地步，去允许他们更自由而没有压力地使用他们的时间，他们没有好好地去爱惜光阴，反而把自己放空，开始虚度光阴，开始自由滑行回家了。圣经说摩西在120岁的时候还没有换成空档，他一直在前进的档上为神做事，直到上帝接他回家为止。如果摩西轻松地用空档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0年，他就不会写下摩西五经了，我们也就不会有圣经的前5本书了。他不但没有闲散滑行的生活态度，他也没有自夸或过度的在社交媒体上发贴文来填补他最后的岁月。他始终警醒地去爱惜光阴。

0: 到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主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0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0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们看诗篇第100篇第一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好，这一节也是就是当然就是一个赞美或者是一个吩咐。那这个赞美和吩咐当然也跟圣经每个地方一样，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态度有关系。如果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就可以说石头、星星、月亮、太阳都向耶和华欢呼，都当。我们也应该说佛教徒无神论也都当。这个理由是因为不信上帝的、信上帝的、有意识的、没有意识的都蒙上帝的恩宠。基督徒跟佛教徒是有同样一个世界，甚至同样一个神，因为没有第二个神。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只是我们认识这个神，他们把这个神否定了，然后他们用假神来代替。但是他们再怎么否定，他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他们不能否认的时候，其实我是强调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仍然在一个上帝的权柄下，二个在上帝的恩典下，当然第三他们也在上帝的震怒下。那但是这三个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也在上帝的权柄下，神的能力无分大小巨细，好坏的通通是临到每一个受造物的身上。恩典之上，因为神是如此的慈爱怜悯，当这个世界抵挡他的时候，我们仍然承受了他给我们存活，给我们在有的时候即便是很大的痛苦，也远远不及我们所当受的那个痛苦。那么当然也在震怒之下，就是因为人不信上帝，世界在悖逆咒诅之中，所以上帝的震怒也临到。不过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佛教徒无神论一个虫也应当感谢这个上帝，就他们所临到的恩典而言，就他们所临到的震怒也是一样，因为神还没有把他们消灭，这震怒也只是提醒他们，他们应该悔改，所以他们也应该感谢。那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活在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之下，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他们这个罪恶的心把这三点都能够很清楚的求主帮助，这圣灵的工作呈现在他们心里，让他们把他扭曲的这个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通通让他们知道，这个是叫你要归向上帝的。我讲这些，我们并不排除上帝每一个受造物领受到上帝的全然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但是我们并不排除上帝的权柄恩典震怒临到他们，上帝也使用其他的工具，就是我常常讲的那叫第二因次因。当上帝的震怒临到的时候，一般来讲神不是直接的愤怒临到，也许借着天灾，借着人祸，借着一些我们上说的耶和华愤怒的使者，或者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实行灾祸的使者，叫他们临到这些，不管是风灾或者是有意识的人祸哈。那他恩典临到他们也是一样，很少是直接的，好像上帝姑且我们这样说，直接的把玛拿降在地上，或者我们再直接点，上帝直接把营养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都就是连玛拿都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你还是要捡起来，你还是要吃，还是要经过你的牙齿这些受造物你才能够领受。上帝给人的恩典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啊，借着各样东西，包括你不信主的父母养育你，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事，恩典临到阳光、空气、雨水。上帝不是直接给我们光，上帝借着阳光；上帝不是直接给我们雨水，上帝借着云啊、雾啊这些。恩典是这样，权柄也是这样执行的。那包括我今天来，或者你今天来，我要遵守红绿灯的权柄。红灯我就要停下来，我不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说我耶稣是我的主啊，这个警察不是我的主，红我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这样说的。
我权柄还是借着包括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父母的权柄，老师的权柄，总统的权柄，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上帝借这些临到我们。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都是借着这些赐因临到我们的。那不信主的人就不知道这个事，就否认这个事。那么信主的人就知道这个事，就承认这个事，我们就欢呼了。那我们欢呼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也提醒别人，你也应当欢呼。当然你就知道那关键就在，除非他们悔改，他们相信，除非圣灵在他们心里工作，除非教会向他们做见证，除非教会用百般的神迹奇事异能上帝的道，这最重要，叫向他们做见证，而且圣灵因着这些见证领导他们，他们是不会向上帝欢呼的。我们可能也可以说，除非上帝不借着圣灵在我们，除非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也没有办法欢呼，我们根本也看不到，因为我们真是充满罪恶，看不到上帝在世上一切的事上都在施展他的权柄、恩典和震怒。好，普天下要欢呼，可是你们，这你们就跟普天下不一样。普天下不管信不信耶稣，都应该向神欢呼，因为他们都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权柄和震怒。但是只有基督徒，只有神的儿女，因着上帝特别的启示，神的拣选，我们被他拯救，我们被他重生，我们被他更新，我们认识了他，我们跟他立约，我们晓得这位上帝，而且我们敬畏这位上帝，而且我们以这位上帝为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来向他歌唱。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有的时候就再重复一下，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耶和华跟神是同样一位，但是耶和华和神不同的名字就有不同的侧重的地方。就好像你的英文名字、你的中文名字都是指你，如果你是在军队里，你的番号也是指你，但是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意思或不一样的侧重的地方。你的英文名字也许是让外国人认识你的，你的中文名字是你的熟悉的人。那么当人家喊你康来昌的时候，跟人家喊你来昌的时候，跟人家喊你牧师的时候，也都是指你，但是也都有不同的用意。喊连名带姓的喊，也许是连长在点名；只喊名字，也许是比较亲切的人这样喊你，表示你跟他的关系如何。当你只有一个编号的时候，也许你是监狱里的囚犯，表示你跟这个给你编号的人关系是他是监狱的典狱长，你是一个囚犯。就是每一个名字，包括上帝的名字，都是指上帝。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尼西、神、万军之耶和华主、神，这些都是指那一位。但是耶和华通常我们会说是指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碰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通常是强调他这个神跟他所说话的对象是比较有亲密关系的。神所侧重的是大能者，主所侧重的是他管理你，拯救者所侧重的是他救你等等。那所以这里乐意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指那个跟你立约的，不是神给的一般的恩典，是特别跟你有认识的。那他跟你立约，他认识你。那当我们也想到这一定就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系了，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流奶与蜜之地，然后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神让你们不再侍奉埃及的法老，神让你们从奴隶的那个侍奉中被释放出来，你就应该去侍奉耶和华。就跟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自由，所以自由了就要再去侍奉上帝。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从一个奴隶变成另外一个奴隶，
我们是从魔鬼的奴隶变成上帝的奴隶，这没有羞辱上帝，也没有羞辱我们自己。因为圣经新约旧约，有的时候这个字是翻成仆人，有的时候是翻奴隶，有的时候新约我们和合本翻奴仆。那我们是在做上帝奴仆的时候，表示我们什么都听他，表示我们生命气息动作都是属他的。但是我们在这样认识当中，我们又很相反的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就如同我们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不再做那个痛苦、那个可怕、鞭打，然后没有尊严，而且很用中文就讲很贱的那种没有自尊，的那种人，我们不是了。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奴仆，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贱，我们一点都不可耻，我们一点都不卑鄙，我们一点都不是为着主人给我们的甜头而在服侍，也不是为着主人给我们的鞭打而在服侍，不是出于惧怕，也不是出于那种下流的利益关系，是上帝极有权柄完全的爱让我们这样侍奉他。那你当然又要想到侍奉耶和华哪里会需要侍奉，耶和华哪里需要人家替他倒水，耶和华不需要喝水的，耶和华哪里需要人家帮提皮包，耶和华没有皮包，他也不需要，他有全备的能力。我们这些常常都是已经讲过的哈，就是侍奉神，你一定要记得神根本不需要侍奉的，神没有任何的需要，就算有需要他也不必告诉你，他自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当耶和华连这个需要都没有，他永远是自给自足，永远是丰富的。那所以说圣经呢，当讲到说我们侍奉耶和华只是就我们人的感觉，好像我们加入唱歌歌颂他的侍奉，好像我们加入帮他做饭的侍奉，就像旧约的时候烤陈设饼好像是给耶和华吃的，好像是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帮耶和华洗衣服洗床单，但是好像我们常常要把圣殿洁净，好像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吗？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有什么娱乐，但是我们就说好像他很喜欢音乐，我们唱歌让他听得很舒服。这当然通通都是拟人化的写法，神都没有这些需要。圣经里面、圣殿里面、教会里面，你们说我们来服侍主，我们应当服侍主，那搞清楚，神不需要你的服侍，神完全不需要你的服侍，相反的，神一直在服侍你，神在给你吃，好像奶妈一样，神在像老师一样，家庭老师一样，幼稚园老师一样教你，神在教你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做，怎么起，神在一口一口喂你吃饭，因为你的东西掉得一塌糊涂，所以神在帮你拖地，帮你洗这个弄那个，神在服侍你，不是你在服侍神。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神不需要，神是满足的。就算退一万步，我们假定说他有需要，他也不必告诉你，他自己能满足他自己。神要我们的服侍，要我们做的事，其实一切都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我们彼此服侍，让我们学习爱人，让我们学习做奴隶，让我们学习做奴仆，让我们学习上帝的样式，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另外一个就是对别人好，服侍神其实就是服侍人，服侍人也是训练自己，就是让自己能够把东西洗得很干净，让自己能够教学教得很好，让自己能歌唱得很好，也就是让自己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各种能力，管理万事万物能力，在服侍中发挥出来，或学习会好。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神想得无比的伟大，那是真的如此。我说我们要这样想，不是故意这样想，也不是捏造事实，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看到，所以我们不需要无比伟大呢，就是他管理万有，然后我们做的每件事都跟他有关，所以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也就是在服侍上帝了，而上帝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服侍。那你不但要侍奉耶和华，还要乐意的侍奉，要很快乐的侍奉，那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办得到的。人不喜欢侍奉，人喜欢被服侍。就说起来被服侍，
你能不能想想我们人为什么不喜欢服侍而喜欢被服侍？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先从我们喜欢被服侍来讲。我们喜欢被服侍，各位，这些我都讲过，我们喜欢被服侍因为我们懒，我们不喜欢洗碗，我们喜欢人家帮我们洗碗，我们不喜欢扫地，我们喜欢人家帮我们扫地，我们懒。人可能这也是罪造成的一个咒诅，因为如果我们是充满了上帝的活力的话，我们应当不想懒的，不会不想动的，但我们就懒，所以我们不想服侍，不想动。我们罪恶让我们如此。可能我们喜欢被人服侍的还有一个理由呢，是一种错误的自大。就人家帮你开车门啊，你觉得很神气。人家帮你开路啊，人家帮你点烟呐、啊，就是我们觉得比较神气。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可能最觉得了，尤其官场上，哎呦，这是谁帮谁服侍，就是最好像是表示我的权力大于你，你要听我的。这两个啊都不对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懒和我们觉得我比你大这种想法都不对哈。因为我也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从人间来讲哈，最不需要服侍人的人就最没能力的人。固然一方面讲了啊，最大的官皇帝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什么事都不要人做，都是有人帮他操劳。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比较熟悉的，你越是残障人士、植物人、痴呆，那个大小便不能自理，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服侍嘛。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人家服侍，就是你逐渐在走入残障、痴呆、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路。对，婴孩也是这样啊，婴孩和老人都是这样啊，越小的婴孩越大的老人都是什么，因为他笨嘛，因为他差劲嘛，因为他懒嘛，因为他没有能力嘛，所以就要人家帮他洗啊、弄啊、换啊、喂啊。那当然我们活在人间，我们肉体的软弱，有的时候我是不是指心灵软弱，肉体软弱，我们不能不要人家帮我们服务。那我们应该也很高兴的说，在工业革命以后，这种人来服务的事情慢慢可以用机器来取代，有洗衣机、有洗碗机、有电梯。你在想以前那个你到现在都还有上黄山呐、啊，要人家抬轿子，这其实说真的哈，如果我想基督徒哈，就算一般人也应该有这种心，人家抬我上去，我是过意不去的。那很感谢主，你坐猫空上去，你就不会觉得，哎呦，这个车子好辛苦啊，流那么多汗呢、啊，哎呀，他已经年龄20岁了，或者他才10岁，猫空了假10年的话，哎呀，10岁小孩子就要背我上去，好可怜呢、啊。你不会这样想，因为他没有那种感觉。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活在一个机器的时代啊，我觉得很高兴。各位，我也讲过很多遍，基督徒不要有那种啊。越来越烂了，这个世界越来越烂了，越来越不好。各位，我不觉得，甚至我不觉得在伊甸园就一定比我们今天要好，有很多地方要好得多。很多地方它又没有电脑，又不能上网，又不能，我们在电脑上，我们不要说那些邪恶的，好的也很多、啊、那电脑上可以看，有的时候人家传给我们好漂亮的图片，你亚当哪那么方便看到北极的冰山啊？我们哎，这是多么的好，多么美好，那是哇！现在网上购物，啪，什么？你生日，你老公在纽约，你居然可以收到鲜花啊！因为网络购物啊，这很方便。各位不要觉得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烂，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到今天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觉得就
就怎么不好？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仍然可以在每一个地方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每一件事上，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我们现在讲侍奉，就是这侍奉这个观念，你大可以给他想到说，侍奉，就我们在人当中，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被侍奉，也去服侍人。但是如果神真的给我们力量的话，包括体力的话，你应该以你还能够服侍为乐啊，这是很喜悦的事。好，你服侍你爸爸妈妈，这有点辛苦；这你服侍你的儿子，这通常就不辛苦了，对，通常就哇很愉快。那个小 baby 很可爱，上帝是这样造人的，我们没办法，就是人老了就没有那么可爱了。但你现在服侍是上帝。那是上帝给我们力量，叫我们服侍，啊，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当乐意，这乐意，你想想看嘛，啊，就是以前在埃及做奴隶，服侍法老，因为耶和华的拯救，我们现在换了主人了。各位，可是换了主人，如果主人不好的话，那换主人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服侍上帝有没有好处？各位，这又是要有信心了。你从圣经里面，包括你从民数记来看，你就发现以色列人觉得换了主人一点都不好。服侍法老的时候还有韭菜鱼洋葱这些好吃的，服侍上帝只有玛拿，千篇一律的。你们麦当劳还可以选呢，玛拿还不能选鸡口味还是猪口味了。就真的，你从人来看，服侍上帝不一定上算的。你自己，我们每件事都要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你到底看到基督徒好在哪里？就是你从今生的得失来讲，实在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知道有永恒的祝福，而这永恒的祝福在今天也有。这种有主要是在我们内心的那种喜悦和看到上帝的公平、慈爱、怜悯、恩待啊。各位，你去多想一下哈，你觉得这个上帝对你，或者你服侍他，比你在世间的老板，包括你服侍过的对象，父母、儿女、丈夫、老师，到底哪一个好？各位，这个都是需要很诚实的去分析哈，很诚实的去想。这里面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有讲道理的，包括牧师，有讲道理，有不讲道理的。那你去想一想，然后你再想想看，你服侍上帝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又想到了，服侍上帝又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坐在上帝身上，我们怎么来了解服侍上帝是快乐是不快乐？我也常常讲过，包括摩西服侍到最后都是求死。所以我总希望我们的信仰和生活能有密切的连接，也有严格的区分。所以密切的连接，大家都知道信仰用在生活上；严格的区分，也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常常好像用不到在生活上面。上帝的慈爱、怜悯、安慰、鼓励，我们不一定都体会得到，哎，很多时候好像没有。而你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老板或者非常坏的老板，那体会是很真实的。上帝的真实，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今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54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以赛亚书第56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以赛亚书第57章。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 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以赛亚书第58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

0: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捡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如果您已经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邀请你接受挑战，在一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我们鼓励你现在就开始注册，所有课程完全免费。请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圣经学院挑战周的横幅，填写好相关的信息，就能成为圣经学院的学生。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咯。上一次我们谈到但以理看到的一连串神奇的景象，然后又看到天使加百列来到但以理的面前，预备要跟他解释这一头上面长了两只脚的公绵羊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还有天父上帝为什么要给他看这些景象的原因。但以理也真的是胆子很大，看到这些可怕的景象还可以这样专注在上帝要表达的心意上面。要是我们自己看到，不知道除了害怕还能不能这样清醒地听天父爸爸的话。到底加百列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天使加百列走到但以理身边，就对但以理开始说明。他提到那是上帝对世界政权的愤怒，以及跟着要发生的后果。他说，
1: 这个意象是有关那最后结局的时间和要发生的情形。你所看见的那个有两个角的公绵羊是指米里亚和波斯帝国，公山羊则是指将来的希腊。他两个眼睛中间那根引人注目的角就是指的他的第一个王，后来还要被折断成为四个角，就是将来他要分裂成为四个王国，可是加起来的力量却比不上过去。当他们的国家的时间到的时候，还要再出现一个凶恶诡诈的国王，他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是因为他的狡猾和诡计来帮助他成功的。他骄傲自大，趁人不备突然就出击，会消灭许多的人，甚至公然的要敌对万王之王。只是最后他一定会被上主超人的能力所消灭。
0: 这一幅景象等于说出了好几个国家的失败，这些当时强大的强国原来都将要灭亡，就连但以理现在正在服侍的巴比伦王都很快要被取代。这样的景象跟上帝的警告让但以理也开始烦恼起来，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可以做些什么事，又该告诉谁这样的讯息。但以理心里烦闷极了，甚至生了病躺了几天才能回去工作。接下来这些景象就一直记在但以理的心底，一直等到上帝预言的实现。那个时候已经到了马代和波斯的联军打败了巴比伦，波斯也即将全面统治着巴比伦全部的领土。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但以理仍然被任命为国家的重要官员。有一天他研读着上帝的话，就开始默想起天父上帝曾经告诉先知耶利米有关耶路撒冷即将荒废70年的预言。这些话已经触动了但以理的心，原来上帝早就宣告了耶路撒冷的荒凉就应该快到结束的时候。这时候但以理就开始进食，再穿上麻布做成的粗布衣服，他还直接坐在地上的灰尘当中，很恳切地向上帝来祷告。而不是荒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吗？他应该是要高兴呢，怎么好像突然像守丧一样？原来但以理想起来他们是受到怎么样的灭国的痛苦，其实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自己对上帝的背叛，所以他就祷告说，
2: 天父我们的主啊，你是最大的上帝，我们都要尊崇你，你一直信守你的约定，像那些爱你守你诫命的人，你就施行永远不改变的爱。没有想到我们竟然犯罪作恶，犯了一大堆的错，一再的违背你和你的诫命律例还有教导。你派了很多你的仆人那些先知们来警告我们的国王和百姓，我们却没有听从他们，这实在是我们自己应该承受的惩罚和羞辱啊。可是你仍然怜悯我们，宽恕我们。
0: 但以理看到上帝借着耶利米给他们一定会受到上帝安慰的讯息，他一方面为着自己同胞曾经得罪神的事情感到羞愧，而另外一方面又更深地认识了上帝的爱。其实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恶和对上帝的背叛，如果按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但以理为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恳求天父再次垂听他们的祷告，真的就照着天父爸爸的应许，可以让耶路撒冷和圣殿再次的重建起来。这不但是给子民的帮助，也是要恳求天父上帝可以真的来拯救他们，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上帝是一位会垂听祷告而且施行拯救的神。就在但以理全心地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先前出现在但以理的意象当中那位帮他解释意象的加百列就以非常快的速度飞快地朝着他过来。加百列一到他身边就清楚地告诉他说，
1: 但以理，现在我是来向你解释，让你更有智慧能够明白整个情况。
2: 当你开始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就已经答应你了。上帝天父是喜爱你，所以他要我来向你传达他的话。
0: 加百列就开始说起这个特别的讯息，要但以理好好的留意。信息当中提到上帝要给他一个定的时间，经过七个七十年，就是上帝要解救他的同胞和圣城脱离罪恶的时间，他会带来永久的正义，让上帝的预言完全的实现。他一定要记得，一定要了解，从颁布复兴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到上帝选定的领袖出现，中间必须经过七个七年，然后耶路撒冷城就会重建，然后还要有稳定的七个六十二年，可是那一段时间仍然是非常的困苦的。小朋友应该已经被这个七和七十年的数字弄得混乱了吧？简单的说，这是他们谈到时间的习惯，也就是指一个完整的时间。不但提到他们即将要重建耶路撒冷的事情，也谈到重建以后的稳定和将来还要再度发生的灾难。最后呢，才会有真正上帝的平安来到。但以理他听了之后，也只能记录一下天父透过加百列给他的预言，对他来说只有一部分能够了解，对我们来讲也大概只能知道这些事情的顺序，其实真的是非常奥秘的预言，所以让但以理和当时的百姓也只能知道是上帝一定要给他们的饶恕，他们也正期待着圣殿的重建可以来到。到后来塞鲁士有一些人把他翻作古列的这位波斯王，在他做波斯王的第三年，上帝又向但以理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虽然这样的信息都是非常真实可信的，可是却非常难懂。那个时候但以理在奇特的景象当中听到上帝给他的解释，可是这过程却让他十分的悲伤，甚至整整三个星期都没有办法好好吃饭。就在那一年正月24号当天，但以理站在底格里斯河大河边，他到底又看到了什么呢？那时候他看到天空当中有一个明亮的人影，脸面也在发光，他穿着细致的衣服和黄金般的腰带，连手脚都在闪闪发光，好像闪亮的铜镜一样。但以理到底又看到了什么呢？这个发光的人到底是谁？这次他又要说出怎么样的话语和信息呢？记得下一次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0: 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春天来了，花开了，树绿了，小鸟开始唱歌了，大自然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衣裳，真是美极了。这天，妈妈带着玲玲去森林公园春游。这座森林公园又大又美，里面长着许许多多高高的大树和漂亮的野花。森林中还住着小猴子、小兔子、小松鼠、大象、孔雀等等好多好多的动物。玲玲边走边看，被这漂亮的大森林深深地吸引住了。忽然，玲玲问妈妈：“
2: 妈妈，这个森林里是不是住着一个有魔力的仙女呀？”“
1: 没有啊，仙女是人想象出来的。”“
2: 那这个漂亮的大森林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它是上帝创造的。”“
2: 上帝是谁呀？”“
1: 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居住的地球是他造的，你和我，我们全人类都是他造的。”

小朋友，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主耶稣原来坐在天国的宝座上，竟然为了我们来到世上受苦，钉十字架，这样的大爱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交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一至四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詹妮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在体育馆。

0: 里不想让他难受，只是希望苏珊以后不要再欺负他了。晚饭后，詹妮把苏珊的事告诉了父母。妈妈看着她说，还记得你小时候，我们刚刚把咪咪带回家后发生的事情吗？你拽他的尾巴，还撞到了他。刚开始每次你想和他玩，他就对你低吼，后来他就躲着你了。
1: 詹妮点点头，
2: 我不是有意伤害他的，我只是想和他玩。
0: 是的，但你不知道该如何做。你还记得后来你们怎么成为朋友了吗？当你进屋的时候，他终于不再躲到椅子底下了。
2: 那是因为我开始按您教我的那样温柔地拍他，抚摸他。
0: 也许那正是苏珊的问题，没人教他该如何交朋友。你很幸运，因为在你的生命中有人告诉你该如何成为一个好朋友，并且你也认识了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你可以帮助别人，就算别人对你不太友善，但你可以学习耶稣去爱那个人，成为像耶稣那样的朋友。也许明天你可以友善地对待苏珊，告诉她一个人该如何真正的交朋友。
1: 第二天在操场，詹妮看见苏珊一个人在树底下发呆，
0: 便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1: 苏珊受惊吓时的后退了一步，嘴唇有些颤抖。
2: 詹妮，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对不起。
1: 詹妮笑了，温柔地搂住她的肩膀。
3: 没关系，我的态度也不好，请你原谅。来，我们一起去踢球吧，打败那些小孩。
1: 亲爱的孩子们，你觉得交朋友容易吗？也许你有很多朋友，但那些独自吃午饭或在操场上独自玩的人，怎么样才能与他们做朋友呢？耶稣怜悯他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别人怎么看待他们，耶稣都用他的爱接纳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向那些需要朋友的人伸出你的手吧。今日秘诀，与人做朋友。今日金句，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很高兴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见到您。今天想跟您在节目里谈谈有关美满家庭这个题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做父母的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对成功下的是一个错误的定义，以为世界上的名利财富就是成功，以致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走错了方向。还有的时候呢，说我们求好心切，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孩子，甚至于强迫孩子要成功，结果不但孩子挫折累累，连亲子关系都不能够维持，这又何苦呢？其实要帮助孩子成功，除了要从小教导他们认识神敬畏神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孩子看见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已经给了他们很多的恩赐。换句话说，我们要增加孩子的自信心，不要把他们放在一个超过他们能力范围的情况底下，也不要代替他们去做他们明明能够自己做到的事情，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称赞跟鼓励当中看见他们潜在的能力，并且一步一步地迈向成功。

其实要帮助孩子成功，这是一件从孩子出生就要开始进行的工作。我看见有些个父母，他们看见孩子第一次会把头抬起来，看见孩子第一次把整瓶的牛奶喝完了，看见孩子第一次会笑，第一次会翻身，第一次会拍拍手，就高兴得不得了，把他当作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称赞孩子，搂着孩子又亲又吻。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个父母未免太小题大做了，事实上这种称赞跟鼓励就是帮助孩子有自信心的基础。等到孩子学走路、学坐马桶、学写字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继续这样，在孩子成功的时候鼓励他们，在孩子失败的时候不紧张、不给压力、更不责备他们，只是用耐心在旁边扶持他们，时常相信这些孩子已经走在成功的路上了。此外，父母亲不只是要称赞孩子、鼓励孩子，我们还应该给孩子制造一个适合他们学习的环境。比方说吧，我们希望孩子学会洗脸跟刷牙，我们就应该给孩子预备个垫脚的小凳子，跟他们自己的毛巾跟牙刷。我们希望孩子学会把衣服挂好，我们就要在他够得到的地方钉些个小钩子，或者是放衣服的架子。我们希望孩子学会收拾玩具，我们就要给他预备一个放玩具的箱子。我们希望孩子学会做家事，我们就要分配一两样他能够做的事情给他做。总而言之，我们要让他容易做到、容易成功，然后把功劳归给他，那么他就自然地会觉得自己有用，对自己有了自信心了。不过要帮助孩子成功，处罚可能要算是下下之策了。有好多次我听见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聚餐的时候对孩子说，不可以吃糖果，先吃饭，不然牧师会骂呀。哎呀，听众朋友，要一个孩子在各色各样的糖果点心面前走过去，这谈何容易啊。如果孩子在家里不先养成了先要好好的吃饭才能够吃糖果的规矩，现在在这么大的引诱之下，这个功课怎么学得来呢？这就好比我们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大大的，然后强迫孩子坐在电视面前专心的做功课一样，那是注定会失败的呀。我们要孩子成功，我们就不能够让他在这么多的诱惑里面来学，先要帮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再训练他们自己控制自己，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太多的挫折，才不至于在失败当中对自己失望，甚至于自暴自弃的。这么说起来，我们要帮助孩子成功，是不是就不需要处罚孩子了呢？这倒不见得。刚才我只是说，处罚孩子不是帮助孩子最好的方法。我们要先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称赞孩子，为他们做到的事情鼓励他们。我们是不是记得为着我们要孩子学的事情做好准备，让他们容易成功？我们是不是留心减少孩子所面对的引诱，免得他们因此而失败，甚至于受处罚，造成心灵里面很难平复的伤痕？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有罪恶的本性，即使我们样样都设想周到，有的时候孩子还是会向我们挑战，故意越过他们的界限的。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他大女儿两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跑进他父亲的书房，把父亲的书一本一本的从书架子上给拿下来丢在地上，他告诉他这是爸爸的书，是他不可以动的。可是下一次他又进来重施故技，他爸爸看见了，就在他的小屁股上用力地打了两下，
女儿当然要大哭了。打完了以后，他爸爸抱着他问他知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打他。那是因为爸爸已经告诉过他，这是爸爸的书，他不可以动。他却是故意又来拿爸爸的书。但是爸爸妈妈实在很爱他。说到这里，这位朋友的丈夫忽然想起来，就转过身来问他说，女儿啊，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看书啊？他女儿点点头。爸爸说，这样吧，你来帮忙爸爸把下面一层的书搬到上面去，以后你可以把你的书放在下面的一层，那一层就是你的，你随时可以来看你的书，拿你的书，只是你不可以动爸爸的书，好不好？他女儿听了开心极了，以后他常常跑到书房去，坐在爸爸的书架旁边看书，他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他也无形中得到了鼓励，到现在他成为他们家里边最喜欢读书的书虫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是孩子最早生活的地方，父母是孩子最先接触的人物。如果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成功，我们就要先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照着他们成长的阶段，给他们学习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经验到成功的滋味，经验到成功的快乐，并且帮助他们在父母的爱里学会各种待人接物的道理，跟生活作息的习惯，使他们充满了自信心，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多么一个有价值、被神所看重的人。那么他们长大了，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成熟的人。这种人怎么会不成功呢？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想到我们的成长里充满了挫折，充满了失败和气馁，我们就要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有今天都是你特别的恩典和保守。但是主，我们也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如何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如何把他们完完全全地带到你的面前去，让他们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给他们的是多么的丰富，好叫他们成为一个在主面前被你看为成功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信语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愿神祝福你。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昨天的灵修读到了诗篇的40篇17节，大卫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在这个末世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黄子佳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为神而活，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的3:23-24。黄牧师曾经获得道学和神学硕士以及神学的博士，他在台湾牧会及在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后来在美国若歌教会服侍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还要请各位看哥罗西书3:23-24一同念。23:24，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这一段的上文先看18节，我来念就好了。18节，论做妻子的；19节，做丈夫的；20节，做儿女的；21节，做父亲的；22节，做仆人的；4:1，做主人的。所以家庭的角色，夫妻、父母、儿女，社会的角色，雇主、雇工，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往上面看，从12:17，那就是教会的生活。在15节说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我们为此蒙召成为一体。论到教会里面如何彼此用爱心来相待，教会同心的侍奉，一同奉主的名感谢神。再往前看，从5:11，那是论到个人属灵的方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越来越有主的形象，渐渐更新。今天早上我要用为主而活来继续讲与主同行。保罗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定是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凡是活着的基督徒一定要为主而活，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见主的面为止。所以每一位羡慕或者希望继续不断与主同行，主与我们同行的基督徒，一定有这样的心智：我的一生一直到离开世界为主而活的人生，包括个人的生活，怎么样把旧的除去，新的增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误会的言语、谎言，通通离弃，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满了怜悯、恩慈、谦虚、忍耐、温柔、相爱，这样的一种更新的形象，是为主而活的个人层面。然后家庭层面 真能够夫妻恩爱，真能够妻子为主的缘故顺服丈夫，丈夫为主的缘故爱他的妻子，能够父母对待儿女有美好的教导，儿女对父母真诚的孝顺，在社会工作上，无论做雇主的，无论做雇员的，都能够诚实相待，都能够公平相待，在教会里面能够相爱一体，能够不断成长，也传讲主的福音。那么这是保罗以及在圣经其他许多地方都提醒基督徒，凡是活在这世上有为主而活的目标，与主同行的心志。那么这里我先要跟各位讲的是，那我们什么叫做一种为主而活，与主同行的一种心态和生活呢？那么保罗跟我们提了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重在品格和伦理行为方面，第二面事情是重在侍奉和工作方面。保罗说，我们第一是活在神台前的心态。什么叫做为主而活？那是每一个活在神台前的心态。他说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要向神说明。如果活在今生心态的里面，活在神的台前，你就懂得什么叫做为主而活的人生，什么叫做与主同行的人生。当保罗用神的台前，他这台的意思包括两方面。台在当时有罗马社会的背景，又有希腊社会的背景。所谓罗马社会，当时是最注重法律的，罗马的社会非常强调法律之下，人人在法官审判台前一律公平。罗马的法律影响到今天为止，学法律的人都会研读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很强调的是公平，强调的是公义，凡是审判台一定要公平，一定要公义。这也就为什么到比拉多审判主耶稣，比拉多就不敢判耶稣的罪，因为是不公平不公义，比拉多只好洗手，这人与我无关。他三次宣判，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用到台这个字，台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注重公正公平公义的一个审判，这是罗马的背景。但是罗马的社会在文化方面受到希腊社会的影响，希腊人论到台这个字，马上就会想到运动比赛的颁奖台。他们是大力推广运动，在各城建大体育馆，在体育场的边上都有一个台子，这个台是比赛结束来颁奖的台，那一些选手跑得很好就得到好的奖品啊，没有好好跑的就得不到好的奖品。所以一想到台，就会想到那公正后面的一个奖赏或者没有奖赏，那就是赏罚的问题。当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懂得为主而活，真懂得与主同行，常常存着一个心态，我是活在神的台前，我是要面对神公正公平公义的审判。在神公正审判的后面，如果 我们照做当做的必得神的赏赐，不照做当做的必不得神的赏赐。如果我们的心常常在神的台前，今生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在历史上面，我们看见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约瑟他的哥哥们为非作歹，但是约瑟就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约瑟还想办法要改正哥哥们的错误，所以就去报告给爸爸听，希望哥哥们能够被改正。不过后来哥哥们反而来陷害他。约瑟以后被陷害，在当时波提法家里面做管家，没有想到波提法的妻子要引诱他，他说我怎么能做大恶来得罪神呢？约瑟是经常活在神面前，经常活在神的台前，他就被罪恶引诱的时候，靠神的力量，真有为主而活的心，能够与主同行。到后来哥哥们向他服服下拜，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就很容易可以报复他们，可以苦待他们。但是约瑟就不敢苦待他们，约瑟因为敬畏神，他后来跟哥哥相认的时候说什么话呢？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以为我会来报复你们。他说其实我来到埃及不是你们害我把我卖来的，是神先把我差来了，免得我们都饿死。你就看见一个活在神台前的人，他时时敬畏神，他时时尊神为大，这叫做为主而活。亲爱弟兄姊妹，你这一生来与主同行，若不是长存着为主而活虔诚敬畏神的心，常常我们与主不能好好同行，我们会走偏了路，我们会走了自己选择的路。当你时时活在神的台前，你就能有美好的灵性，你就能超越过撒旦的诡计，罪恶的引诱，能够成为敬畏神蒙神喜悦。不但约瑟是如此，我们发现旧约里面很多很多圣徒，比方但以理也是如此。但以理在王宫中间可以吃国王吃的膳食，他却不吃，因为当时巴比伦那一些酒菜那一些肉类大半祭祀偶像，或者就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不洁净的食物，所以他说我宁可吃素菜，我宁可喝白水，我不要吃国王所吃的膳食。当但以理被带到王宫，应该是相当久没有吃到好的食物了，他们是被俘虏的人，他们是一路走苦难的路程，到了王宫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但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台前，他就宁可不吃，不愿意得罪神。当那大力乌王下命令一定不可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仍然向神祷告，虽然有那狮子的坑他也不怕，他仍然一日三次向神祷告，向耶路撒冷开着窗子在那边虔诚祷告。那么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与主同行？你真正是活在主的台前，随时随刻我们的心态不离开主的宝座，不离开主光照之下。若是不然，基督徒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主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这么厉害，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为法利赛人有一点叫冤叫屈啊！如果你好好研读法利赛人的历史背景，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人啊，他们是被尊重的人啊。为什么呢？ 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大概只有60000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里面的一个，加玛列是里面的一个，保罗原来也是里面的一个，那是社会里面的顶尖的分子，是好人的啊。为什么是好人？我们知道两约之间，犹太人受列邦统治，从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统治，统治的国家都希望改变他们的文化，改变他们的思想方式。当犹太人被希腊人统治的时候，希腊人推展运动，跑到耶路撒冷鼓励大家运动，大家没有兴趣啊。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心不再运动，那希腊人怎么办呢？就想擒贼要擒王，所以就把祭司们都带到运动场啊，让祭司们去赛跑，祭司们去丢标枪，让祭司们去摔跤啊。祭司们就不喜欢搞这一些东西，以后就起来反抗。所以祭司们以后就组织了一个派，这个派叫做哈西典。哈西典是按照希伯来文敬虔的意思，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敬虔党，为的是抵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个敬虔党大半都是祭司阶层，都是当时社会里面被尊重的人士。那么这些祭司阶层就带领以色列人严格的去遵守他们旧约里面的教导，来敬畏神，来侍奉神。那么但是后来祭司们慢慢的就产生了变化啊，这个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元前168年产生的马加比革命啊。可能各位有人读过一点点两约之间历史，什么叫马加比革命呢？因为当时叙利士帝国，就是希腊帝国，以后分成四个帝国，这四个帝国里面的北边，在叙利亚这一带的叙利士帝国就来欺压以色列人。当时的国王禁止他们读圣经，当时的国王禁止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就反抗以后长话短说犹太人反抗成功，建立了所谓的马加比王朝，差不多有100年左右是犹太人独立自主。那么什么人做王呢？什么人变成这个独立自主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一些哈西典党的那一些祭司阶层的人。祭司阶层的人本来带领百姓敬拜神，可是后来做了统治阶级，就管理那个国家里面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没有精神去推展敬拜神的事工了。在这样一个危急的状况里面，以色列人中间也是哈西典党里面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专心来敬拜神、侍奉神，专心研究神的道。这一些人分别出来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是敬虔党里面的敬虔分子什么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如果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是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真正的核心热心分子。什么是法利赛人？如果讲得更明白一点，教会里面那一些小组里面的，请问是什么人？小组长啊。那除了小组长，教会更高一点层次的是什么会里面的成员？长执会。对了哈，那么如果那一些法利赛党的领袖，大概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那四位类似的领袖了。这是讲真实的。怎么产生法利赛党？法利赛党是两约之间敬虔党派里面的敬虔分子。 那么这样子追求宗教活动，这样子热忱要侍奉神的人，后来主耶稣责备他们，这是变成粉饰的坟墓，变成了好像外面好看，里面却是另外一套，变成假冒为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慢慢注重外面的规条，注重外面的各种改革，忘记了内心，时时刻刻是活在神的台前，活在基督的台前。亲爱弟兄姊妹，我真盼望每一位基督徒都热心，都非常的积极侍奉，都投入啊，这是最好的啊。但是在这侍奉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我们真正是为主而活，真正我们是一个活在神的台前。我们活在神的台前，你就会人前人后是过一样的生活，你就会在教会在家里面是过一样的生活，你就会在社会在教会是一样的生活。我们无论是面对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向神负责，我们是得神的喜悦，我们就会敬畏神，虔诚，不致得罪神。如果做丈夫都是这样做，做妻子都是这样做，儿女、父母、主人、仆人，我们做任何事都这样做，在神的台前，这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你就能好好与主同行，主也乐意与我们同行。愿神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常常提醒，随时活在他的台前，活在基督的台前，活在神的台前。这是第一面。第二面，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就是我们都把最好的成果来献给神，无论做什么角色，我们的心态都是如此。我们思想约瑟，他在这一面也有很好的见证，他在家庭中间做一个好的儿子，是一个好儿女，父亲是很喜欢的。当他在波提乏家做管家的时候，做一个好的管家，得到主人波提乏的完全信任啊，全家事都交给他管。后来到了监牢里面，他做了私欲好的帮手啊，他就帮忙那个管监狱的人管理其他的一切人，所以这个私欲把什么事都交给约瑟去管。后来到了王宫的里面，做法老的宰相，做一个好宰相，法老也把埃及全国的事都交给他管。我相信一个重要的秘诀，约瑟无论做什么，他是为着神而做，他不是为着爸爸做好儿女，不是为着波提乏做好管家，不是为着私欲做好助理，不是为着法老做好宰相，他都是为着神，他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的旨意借他来彰显。我40年前大约这个时候啊，有一件事情让我不会忘记啊，好像我6年前讲过，不过有些人是这6年才来的，我再给你们讲一次啊。这个40年前，那是我刚刚要从服兵役退役的时候啊。各位知道，在台湾大学一毕业就要当兵1年，那么41年前我大学毕业了，40年前我就一年当兵。那当兵的时候啊，我是被派到一个陆军的野战师做画图官啊，因为我在大学念的是土木工程。那么全师1万多人，只有一个画图官， 他是管这个参二科啊，这个参二是管情报的，管情报，然后呢做各种军事演习图啊，做各种的军事训练图。我一个人管一个大的简报室，那么当这个重要的军事演习都要听我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当然这个内容不是我的，我要把这个整个的图整个的情况都要说明给大家听。那么在那个军队里面呢，这个六月份左右啊，快要调防了啊，就是经过差不多七八九个月的一个密集训练，就要调防啊。我说这些话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哈、啊。这个40多年前啊，两岸关系很紧张的哈、啊。那个时候啊，台湾啊，蒋中正总统一般称为蒋介石啊，那是天天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啊。不过现在我知道啊，那个时候毛主席也天天要解放台湾，解救台湾同胞啊，两边都彼此要解救。那4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军队一调防就调到马祖，调到金门最前线，就要打仗的哈。那个时候平常军队睡觉吹这个熄灯号大概都是9点多钟啊，我忘了是9点是9点半啊。那一天吹了熄灯号，大家都睡觉了，晚上10点半突然全师10000多人紧急集合，哇，这个大家就紧张了啊。紧急集合一响，马上就要出发了哈、啊！这一下、啊，那真是都连跟家人打个电话都没有机会了。心里面感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啊！大家在那边想，哎呀，快走了，快要出发了。哎，全师集合，师长训话，不是要出发啊？那干什么呢？原来他刚刚接到电话。那个蒋中正总统托人打电话来说，明天早上10点钟他要来视察。这一下师长啊比打仗还要紧张啊，大家统统不许睡觉。那干什么事呢？去把营区所有的树叶废纸捡得干干净净啊，完全不可以有一点脏东西。我就被叫到屋里去了，他说我手上有一摞的简报资料，今天晚上连夜帮我画成大图表，明天要向蒋中正总统简报。哇，那是很辛苦的，因为画大图表都是弯着腰来画，不能够坐下来的，这样弯着腰一直弯啊。各位如果不肯相信，你自己去试试看看，你弯多久啊，弯到后来直不起来了啊。我就从10点多钟就画画画，一直画画到半夜12点钟，那个时候全营区的人都睡觉了，剩我一个在简报室里面啊，孤苦伶仃在那边画哈、啊。我就越画越生气，我说这汽油刺里嘛，简直是都睡觉了，叫起来要画到什么时候呢？我就想说给他乱画两笔去睡觉哈、啊。我就正想乱画两笔，突然之间另外一个意念就来了，这个图画出来是给蒋中正总统看的哈、啊，画得好，万一给他召见一下，就前途无量了哈。要万事乱画一通，那就惨了哈。所以老是不能乱画下去，一直不能乱画，就从10点多钟一直画到天亮六点多钟，我才画完。画完了，我就跑去交账，报告参谋长画完了啊，我要睡觉了啊。参谋长说你去哪里睡啊，所有的棉被都叠得跟豆腐干一块一块叠好的啊，你要睡的话我给你找一个仓库，仓库里面还有一些大的柜子，给你锁在柜子里睡啊。结果我说好了，不睡了。我那一次真的是通宵啊，通宵没有睡啊，这个不是通宵祷告，通宵画画啊，没有睡。那这一件事情啊，给我心中一个很大的冲击，给我这一生都没有忘记的印象。如果只是为了地上的一个领袖，你能够尽心尽力把最好的成果要做出来，那么如果你认知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么样尊贵荣耀至高主宰，你是为他而活，为他做事， 岂不把更好的成果献给他吗？我40年来不会忘记这个事情，无论我做什么，我知道一个目标，我是为主而活的人生，我不是做给人看，无论做什么事，希望做最好的一个成绩来献在主的手中。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是为主而活的人生，做丈夫的尽你的力量让神悦纳，让主耶稣悦纳，做好丈夫；做妻子的一样是让主耶稣悦纳，做一个好妻子。你做任何社会的工作也好，我们都存这样的心，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必然是不一样的人生。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但以理他做了3个总长里面最高的总长，那是很容易被人找毛病的，很容易被仇敌挑毛病的。但是圣经说，连仇敌找不出一个毛病。为什么？但以理他是对神忠心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是让神悦纳，让神满意，所以连仇敌都找不到一点点但以理的错误，没有过失。结果只好在但以理的信仰里面去找他的毛病。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上个礼拜我在德国柏林纽伦堡，到纽伦堡以后呢，他们带我去参观有一个中世纪的古城，那是从巴伐利亚帝国时代一直留到现在没有改变，里面的生活方式，里面的建筑物都是古典的。我就想起了一个巴伐利亚的故事出来。巴伐利亚，德国南边这一个古代的古国，曾经有过一个国王，不想做国王了。国王是很辛苦的啊，虽然我们都没做过啊，但是做国王的人要管这么多的百姓，要处理这么多事情，所以啊，那个国王不想做了，不想做了，想做什么呢？在德国南部那边很多修道院，山上面很多修道院，他就说我去做修道士了，不要做国王。这个修道士整天没事做啊，在那边悠悠闲闲的种种田，然后读读圣经。他就说我要去做修道士，结果他就跑到修道士里去了。结果修道院的院长就跟他谈话，劝他你还是回去做国王吧，这个修道士很辛苦的啊，你不要以为没事，我们天没亮就要起床的啊，你不能睡懒觉的啊，你在王宫里面睡到几点我们也不知道啊，你到了我们修道院的话，一打钟他们要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做早课，然后啊我们要一起去种田的啊，我们还要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事工啊，在这修道院里面你要帮忙扫地的啊，你要帮忙扫厕所，什么事都要做的啊，希望能够啊让他自己受一点挫折不要来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国王的意志蛮坚决的，我一定要来啊，我一定要来做修道士。那这个国王就这个院长就没有办法了，院长说好吧，你回家去搬行李来哈。但是来了之后啊，我那个时候会告诉你，做修道士一定要听院长的命令，这一件事情你要答应了再回来，你不答应就不要回来啊。你做国王，百姓听你的命令；你做修道院修道士，你要听我院长的命令。他说好，我答应。他就回去搬了行李就来了，然后这个院长就给他谈话，他说我现在给你第一道命令了，这一道命令就是你现在好好的回到王宫，为了上帝的缘故好好做国王。他听完之后很生气啊，我这个搞半天要来修道院，你现在叫我回去，但是他又答应过的要听院长的命令，他就只好回去了。但是院长说，你记住啊，过去你为你自己做国王，现在你是要为神做国王，你要为主做国王，你这样去试试看。那结果他就回去 真正开始学习，无论做什么，为做主来做，让主的心满意。在巴伐利亚的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一个国王，最成功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名字叫做 Henry， 就是这个国王。他从修道院回到王宫，改变了他的心思，不是为自己做国王，为做主耶稣来做国王，成为最好的国王，能够爱百姓，能够有充足的智慧来治理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为主而活，活在主的台前，凡事为主而做，凡事为主而做。我今天在周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一条街，过不久的将来还有5个大的宗教团体就在这条街上面。15号是一个韩国裔的长老教会啊，叫做赞美长老教会，他们花$6,000,000在盖40,000平方尺的大的教会建筑物。43号是俄国东正教堂，47号是回教清真寺，接下来是我们，还有对面的浸信会，然后过去是回教的士拿教的教堂，也要花600,000-700,000。再过去不是回教，印度教的士拿教，再过去又是印度教的另外一个教团。这条街许多许多宗教团体要设立，但是神设立我们在这里，希望成为明光照耀，希望成为众人寻找真理能够真正满足人心的地方。许多偏差的路可能把人引到灭亡，可能让人越走越失望，但愿神恩待我们。那如果每一位在座基督徒都为主而活，都与主同行，活在主的台前，为主来做一切，我们必能产生极大的功效啊！我还要讲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也是影响我蛮大的，好像也是6年前我在这边讲过了哈、啊。那么6年之后来的都没有听过啊。这个见证是什么呢？那真是一个基督徒为主而活而有的美好榜样。这一个基督徒啊，是开计程车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开计程车大概不如一个传道人有见证的果效，其实不一定的啊。不管什么行业，神都会用的。这个开计程车的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不能忘记的印象。什么叫做为主而活？大约这应该是15、16年前，我还在台湾工作啊，在一个圣诞夜的晚上，我被邀请到教会讲道。平常我会早点去啊，结果那一次啊，匆匆忙忙，我太晚了。我住在4楼的公寓，我就想冲到马路上拦一辆计程车，叫他赶快开到教会，才来得及。所以我就冲下来啊，果然拦到计程车。他的车门一打开来啊，想不到还有圣诞音乐放出来。我说这个司机会做生意，什么节就放什么音乐啊，圣诞节就放圣诞音乐。我就赶快坐进去啊。他说先生去哪里？我说到什么街一个大礼拜堂啊。我正要讲赶快开，他先讲话，他说到礼拜堂，你是基督徒啊？太好了，我也是基督徒啊，真高兴啊，你可以坐我的车子。然后他看着我穿着西装抱着圣经啊，他说先生你到礼拜堂做什么事呢？我说我要去讲道啊，今天是圣诞夜，我要赶快去讲道。我正要叫他赶快开，他又讲话了。他说哎呀，你去讲道，你是牧师啊，太好了啊，我最佩服牧师了啊，我天天开计程车，不能像你牧师一样上台可以传福音啊，我真是佩服你们，真是羡慕你们。给他这么一搞啊，我忘了叫他赶快开。我就问他说弟兄啊，在台北啊开计程车好不好开啊？他说哎呀真难呐、啊。
2: 台北交通太乱了，大家骂来骂去，就骂我们开计程车的，说我们乱开，开得又快。他说很多时候都是冤枉我们，因为那些乘客都还没有坐好，叫我们赶快开。我听完之后就吓一跳，哎呦，好在我还没讲，那我就不讲了。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都是慢慢开车的，我不赶快开的，我只好给他去慢慢开。然后他又跟我说啊，我没有机会像你们这样上台传福音，我就去买录音带，我买很多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前面有诗歌，中间一定有短讲，他乘客一开门我赶快按录音机，他只要不叫我关，下车一定听一遍福音。他说我每一天在大街小巷就用这个办法向朋友们传福音。我听完之后真是很感动，真是很感动。以后到了目的地，他说牧师坐车不要钱啊，不收我的钱啊，拼命，但是我后来是一定给他收钱，我说你是这个养家的啊。那这一个司机一直在我脑海里不会忘记，他是真的知道是为主而活。虽然一个普通的司机，计程车司机，他心里想的是我要遵守交通规则，照神的旨意，我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乘客，我要尽我的力量来怎么样服侍主，来为主而活。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活，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活。当你立定心志为主而活，主就必与你同行，你与主同行越来越美好。活在神的台前，凡事为主而做，最好的献给他，这是基督大爱的激励，这是基督赏赐的吸引。保罗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就是限制了我们，掌控了我们。基督的爱是这么的大，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死。所以保罗说，因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保罗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常常想，不知道我们常想什么。如果你心里面一天到晚想的是股票啊，其实当然不有犯罪了不过股票让你很低沉，因为现在股票不值钱了所以让我们的心都低沉下来了不要老想股票了，算了，低沉就低沉了，我们不管它了。想想什么呢？常常想他的十字架，常常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或者说一个人既死了众人的死，众人都死了。耶稣是为我们死，死了我们的死，我们已经死了。我一直想不出很好的比喻，或者勉强吧。如果说散会之后我请各位吃牛肉面大家也不兴奋这个大概知道是比喻如果请你们吃很好的牛肉面还有酸菜上面那然后我说呢，吃完牛肉面再吃冰淇淋，那么这个牛肉面吃完了一定要洗一洗再吃冰淇淋嘛，不然又咸又甜了就不好吃了那么吃完牛肉面之后然后呢阮长老就说，我不但洗我自己的碗，我还要洗大家的碗，所以呢他就洗了自己的碗，还洗了众人的碗，那么结果众人的碗都被洗了，一个人洗了众人的碗，众人的碗都洗了，然后这个碗就不再是装牛肉面，要装冰淇淋来用了。这个我简单这样的比喻，就是主耶稣一个人是死了我们众人的死，让我们今天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活，来为主耶稣而活，活在主的面前，凡事最好的呈现在主的手中， 那主就悦纳我们了。这样的人，保罗说，我们侍奉主基督，主必然把基业赐给我们为赏赐。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功利主义，所以不讲主的赏赐。主耶稣在世上很清楚讲有赏赐的。人若因为耶稣的缘故辱骂我们，或者逼迫我们，讥笑我们，耶稣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主耶稣说，人若遵行神的道，教训别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若周济穷乏，左手做的右手都不知道，或者我们好好在内心祷告，不是表演给人看，我们进食不是表演给人看，天上的父必然报答我们，我们必要得到神所赐那天上的赏赐。主耶稣一再的说，保罗也说，忘记

0: 施，主都要加倍的奉还给你。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了，凡是为主所摆上的，主没有不报答你的。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基督徒常常缺少这个经验，你不懂得连今世神都给你百倍，这是真的。凡是为主，与主同行，为主的缘故，你所放下的，主会在奇妙的境界里面所给你的赏还超过你所放下的。我要强调的是，与主同行，主乐意与我们同行，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活在主的台前，凡事为着主的喜悦。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黄子佳牧师主讲，题目是为神而活。愿主的话语今天就帮助我们，也激励我们能够靠着主成为神恩典的出口，为主而活。朋友，若你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我真心的邀请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选择那为你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使你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方安老师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十个帮助夫妻们促进情感连结的重要原则。方老师你好。
4: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呢在一个星期的开始又可以跟您一起为我们的生活而努力，特别是为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而努力。
1: 是是是，我想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都能够很积极的将方老师在节目中所教导我们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能够大大的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
4: 是，我也很希望呢能够将西方他们已经有的这些贡献跟成果来介绍给我们国内许多的听众朋友们。上帝创造人，在我们人里面有很多思想、感情、情绪，还有内在的需要，这些都是看不到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外在的，或是恰当，或是不恰当的行为表现，其实都跟我们这些情绪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有关系。所以呢，我们所介绍的 John Gottman 他的爱情实验室，就是有几千对的夫妻在十年当中呢，一路的被追踪观察，才发现说，哦，夫妻之间的互动有哪些是有杀伤性的。
1: 我们也很感谢方老师哈，你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们听众朋友只要坐在收音机前、电脑前，就能够领受很多你辛劳而得的学习研究的成果。
4: 我的工作就是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国人所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解给大家听。所以这个约翰·高特曼博士呢，他做这个婚姻的实验室，或者说是爱情实验室的这个结果，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是我们上个星期用了一整个礼拜时间来说的。那恐怕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今天才开始第一次听我们的内容，那我就稍微把它简单的讲。其实它有两个重点，也就是说夫妻如果要彼此情投意合，非常的相爱，这样的一个好婚姻是指夫妻在感情上的连结很紧密。那这个就是圣经上写的夫妻二人如同一体，两人合为一，如同一人一样。所以这是一个身心灵的合一，因此心灵上的合一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高特曼博士呢提出来，就是说如果夫妻在生活当中经常发出愿意跟对方情感上有连结的邀请，同时你也留意在对方发出邀请的时候你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么这个情感就连结上了。可是偏偏呢在我们中国人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的反向的反馈常常多过于正 正向的回馈。所以当你的配偶跟你发出一个爱的邀请，或者是想跟你情感上心灵上连接的时候回应错了，我们就渐行渐远，甚至夫妻反目成仇，
1: 就越来越陌生了。
4: 对，上个星期后面的节目呢，我们就开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有些做丈夫的爱在心里口难开，不知道如何向妻子发出这个爱的邀请。那所以呢，方恩就把它整理出十个表达的原则，然后再提供给大家20条具体的方法。那我先把这十个能够发出爱的邀请的这个表达原则跟听众朋友们再复述一次。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表达爱意的行动，好，所以第一个是表达爱意，第二个呢是表达关心，第三个呢是表达感谢，第四个呢，你常常要把握机会对对方表达珍惜，表示你非常珍惜对方，好，珍惜他的这个人，珍惜他的个性，虽然跟你不同，也珍惜他所做的。第五个呢是表达尊重，也是尊重对方，他不一定要跟你一样，你有洁癖，你100%要家里面一尘不染，可是他只要家里面有40%的干净就可以了，所以你对他与你的不同，或者对对方的意见，他的情绪，你给他一个空间，尊重他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有自己现在所感受到的情绪。
1: 对，在圣经中，无论是对做丈夫的，或者是对做妻子的，都要求他们要对配偶彼此尊重。
4: 对，所以尊重呢，就是尊重上帝创造对方，他的个性跟你不一定要相同，还有也尊重上帝许可他在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以至于他的先天的个性加上后天的经历会塑造成今天现在这样的他。
1: 对 对, 对。
4: 那所以这个表达尊重也是给予对方一个空间做他自己。
1: 对 对, 对。
4: 或者是给予对方时间，这个就是我们对对方的一个尊重的态度啊。第六个呢是表达在乎，哇，这个在婚姻里面非常非常的要紧。
1: 这个在乎跟刚才你所说的这个珍惜啊，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4: 这个珍惜啊，它的范围，它的领域涵盖的跟在乎不太一样。表达珍惜可以说是珍惜还能够共同一起生活的这个时间，珍惜还可以牵牵手拥抱的时间，珍惜每一天视作可能会后会无期。比方说像最近有一些的大地震，当天灾来的时候，人真的是不能预测明日如何，你每一天的生活呢都要把它当作
1: 最后一天，
4: 最后一天这样子的珍惜它。不只是珍惜你的生活，我们今天还能够在一起，我都应该要表达我对对方的珍惜。那同时也是珍惜对方是很独特的，很多人都一直在意就是对方跟我不一样，就会很生气对方跟我不一样，对吧？像我刚刚讲说，假设我喜欢家里面一尘不染，我就很挑剔我的丈夫不能跟我这么爱整洁。可是我们不能珍惜他的个性里面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是一个热情表达自己的人。
1: 是，
4: 那这些是跟我不同的，我都需要好好的去珍惜他。在乎的意思呢，是指就是说你常常让对方感觉他在你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人。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呢可能适逢冬季，所以很多的流行性的感冒，我就听到不同的妻子告诉我他们不同的遭遇。有一个妻子呢非常沮丧，甚至在说的时候都快要掉下眼泪。
1: 嗯，怎么回事呢？
4: 他是急性的肠胃炎，所以他是上吐下泻。然后呢，他的一双儿女呢，从幼儿园里面感染了咳嗽，晚上就咳个不停。
1: 是，
4: 所以这个都是丈夫表达在乎妻子。如果你在乎他，你不要他累垮，你至少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扛起来，接手过来。那这个妈妈就很伤心的讲说，她自己病得要死，丈夫睡他的觉，小孩子晚上一直咳咳咳，
1: 还需要他起来照顾。
4: 对，还需要他起来给孩子喝这个咳嗽的糖浆，这样子。不但是如此，妻子稍稍好一点，可是没有完全好，丈夫接到一个好朋友来的电话，他人就走了。 他就把这个生病的妻子跟小孩子留在家里面。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对对方情感上能不能连结，其实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你不经意走过的一些痕迹。
1: 是是 是, 是、哎、
4: 那这个做妻子多么渴望这个时候丈夫可以发出这个情感上的爱的邀请。做丈夫的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跟他的朋友讲说啊，今天不行，我老婆孩子都生病了，那么这个连结就做起来了。那这个做妻子的赶快能够有一个好的回应，这个时候他需要表达感谢，他说谢谢你这么在乎我们，甚至你的好朋友你都拒绝了。
1: 是 是, 是，
4: 那这个连结就成功了。
1: 对对 对, 对, 对、哦、
4: 那另外有一个做妻子的呢，他就比较幸运一点，他的丈夫看到他生病的时候，不但是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担起来了，把洗衣服买菜做菜，甚至呢还给妻子盖被子，给他倒水，问他好一点没有。你看看光这个生病、这个做丈夫可以发出多少爱的邀请。
1: 是 是, 是，
4: 而这个邀请全部都是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能够对你的配偶表达在乎。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的有很多的机会是能够让我们对我们的配偶表达我们对他的关爱，表达我们对他的情感。
4: 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在明天来聆听方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促进情感连结的重要原则。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个星期之后，我就要再次去参加农产品展览会了。原因只有一个，我要去吃油炸食品。你以前有没有吃过油炸士力架呢？忘记蔬菜吧。我吃完玉米后，就去士力架的专柜，排队等上一个钟头。在柜台上，他们用一根签子把一块士力架穿透，放在面糊糊里面蘸一下，然后放在油锅里头炸透了，捞出来就变得蓬松酥脆。接着他们把它放在砂糖里面滚一圈，就这么一番操作，就要价47美元。交钱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就是心跳骤停，感到肉疼，不过确实值得冒险尝试一把。我们很难相信市面上还能买到这种食品，而且卖得这么火。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大众也越来越意识到肥胖和高热量食物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大小的饭店功不可没，他们仍然在出售用反式脂肪烹饪的各种食品。我也不知道反式脂肪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总有一些人能够抵挡得住油炸食品的诱惑，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从排队等候的人群旁边经过，还跟我摆手打招呼，我都忍不住要向他们脱帽致敬了。我为你们感到很自豪，我为你们的不明智选择感到难过，不过还是为你们坚定的立场而骄傲。如果农产品博览会继续出售垃圾食品，我们会更开心。不过我很高兴，毕竟我一年才吃一次那种油炸食品。但是麻烦在于，油炸食品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诱惑，更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沃特·凯撒指出了当前美国教会的贫血状况，他将责任归咎于那些讲道时什么都说，唯独不说神话语的牧师和圣经教师身上。他写道，基督教会的健康状况很差，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病得不轻，因为长期以来吃的都很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一直在吃垃圾食品，添加了各种防腐剂和人造替代品的食物，结果神学和圣经方面的营养不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他们居然把握十足的认定，有害的食物不会影响身体健康。与此同时，由于市面上高质量的圣经出版物越来越少，一场属灵饥荒正在蔓延。这的确是真知灼见。教会提供的讲道、主日学课程和查经资料就像是油炸士力架，根本没有什么营养，不过是一些人造的甜味素，里面没有任何实质的神学内容，更谈不上营养丰富了。创意十足的讲道题目，蜻蜓点水般的查经，东拼西凑的答案，导致教会非常不健康。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不是禁止不健康的内容，而是改变食谱，不是教导一点点圣经，而是教导神全备的话语。尽管普通的传道人、主日学老师和查经小组的组长都忍不住想要谈论大家感兴趣的新鲜话题，但是考虑到教会的健康，我们必须要抵挡住这样方面的诱惑。很多人都在千篇一律地说，一般的事工都是讲论生活，用圣经作为例子，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归本源，就是讲解圣经，然后再用生活作为范例。当普通基督徒读到约拿书第3章之前，
他们会认为最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他们或许模糊地意识到尼尼微人悔改了，约拿为此很不开心。但是当他们读完第二章，大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之后，他们就打算要结束这个系列，开始看另外一个圣经故事。不过作为牧师，我发现约拿书第三章应该让我和每一位教导圣经、带领查经的人建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实际上，约拿书第三章是一把关于属灵觉醒的钥匙，让教会可以从讲台开始来恢复属灵的健康和活力，然后扩散到美国的各个教会。坦率地说，我们今天迫切需要传道人和圣经教师效法约拿的榜样，听众也需要像尼尼微人那样做出积极的回应。大家或许还记得，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跑到了地中海的港口城市约帕，坐船前往西班牙海岸的他施。他施是他当时所能去的距离尼尼微最远的地方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原因就是约拿是个爱国的犹太人，他和其他同胞一样，坚信神只是他们自己民族的神，救恩单单属于犹太人。在约拿书二章九节，只有当他进了大鱼肚子的时候，才发现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于神，他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另外，尼尼微人臭名昭著，对他们的俘虏异常的残忍，约拿即便不害怕他们，至少也会非常憎恶他们。尼尼微人会把他们的俘虏活活的剥皮，挖出他们的眼睛，或者用钩子勾住他们的鼻子，把他们像牲口一样牵着游街，羞辱一番之后再把他们杀死。我最近去过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亲眼看到尼尼微王宫墙上的陶土壁画，战俘的残骸和成堆的骷髅被丢在城堡的围墙边。说句实话，约拿不希望神怜悯这些冷酷无情的人，他唯一的期望就是他们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并且灭亡。我们也将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听到约拿的这个心声，所以约拿就逃跑了。然而神差遣了一条大鱼追上约拿，把他带了回来。我们在第二章第十节读到，神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如果我是约拿，我就会认为自己该退休了，要么去撒玛利亚找个地方住下，要么返回家乡加特西弗。如果我是神，那么我多半会另安排一个听话的先知。但是我的这两个猜测都错了。约拿已经预备好要接受差遣，前往亚述帝国的首都恐怖的尼尼微城，而神要让约拿再度出发。接下来这节经文是最让我感动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这里的这两个字，二次，这实在是太棒了。第二次，这两个字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和饶恕，我们不会再给约拿这样的人什么机会。我们通常会重新安排一个人选，再次发布一个招聘信息，我们会从头来过。彼得三次不认主，马可在耶稣被捕后跑掉了，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也不在场，但是他们都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
在他的约拿书注释书当中写道，如果我们说，约拿，你现在回家吧，我很高兴你能够悔改，但是你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那真的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么神也会这样做吗？不是的，基督徒拒绝了神的命令，定义不听他的话，故意选择悖逆，神难道没有屈尊使用他们吗？当然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机会来服侍他。我们不是在为自己的悖逆找借口，而是在捍卫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体现在约拿的生命中，也彰显在你和我的生命中。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机会的神。另一位作者也在他的著作中再次提醒我，他写道，基督徒如果诚实地进行反思，就不得不承认神给人999次机会，他一再地赦免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服侍基督。我们不妨想一下，当约拿听到自己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时候，该有多么的兴奋呢？很久以前的著名苏格兰牧师和作家乔治·莫里森曾经这样写道，得胜的基督徒生命只不过是一系列新的开始罢了。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正是约拿在第一章里得到的命令。不过在第一章，神告诉约拿，尼尼微人是邪恶的，第二次却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神给了他一个神圣的挑战，把我的话向他们传讲。传讲神的话，这是一个来自于神的命令。在提摩太后书4:2，保罗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不仅是给当时的提摩太，也是给古往今来每一个传道人的，务要传道。然而传道人始终会感受到一种牵引力，希望自己传讲的内容更吸引人，让人觉得更舒服，更加积极，让人觉得前景一片大好。尽管如此，内心的改变以及灵魂的觉醒是要借着福音的大能来到的，是透过神的话语。就像希伯来书4:12所写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认为神的话语当中带着弦外之音，警告约拿有些事情你不要去做。约拿在大鱼肚子里待了3天3夜，刚刚活着回来，身上大概还散发着鱼肚子里的腥臭味，毕竟大鱼遵循了神的命令，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大家可以想想，谁能有这样的见证呢？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各种见证会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见证更胜一筹，但是其实谁也比不了约拿。在任何一场见证会上，约拿都是独领风骚，这个见证那可是真的是了不起。有人站起来会说，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上大学时经历了一些考验，然后我信主了。这跟约拿的见证根本没有可比性，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在大鱼肚子里的神迹，我在水下待了3天，最后得以生还，
我在大鱼肚子里的经历，以及我现在再也不吃鱼的原因，等等等等。这种故事谁能比得了呢？要谈到个人见证，于约拿的传记那绝对是畅销书，谁也没有他那种神奇的经历。但是神对他说，约拿，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一点都不需要谈，只要传讲我的信息，我的宣告，我的话语。不要讲什么大鱼的故事，不要把你第二次蒙召的经历戏剧化，不要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约拿，你现在就去那个大城传讲我对他们的警告。另外，圣经上四次提到尼尼微是一个大城，约拿书三章二节是其中之一。在历史上，这的确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最初的建造者要追溯到挪亚的曾孙宁禄。它的占地面积很大，城区加上郊区，周长总共大约有100公里，人口有60万左右。其中一座城墙的周长为13公里，有1500座塔楼。这座城市罪大恶极，充斥着拜偶像、不道德和残暴的事情。尼尼微坐落在提格里斯河的东岸，靠近现在的伊拉克北部的城市摩苏尔，部分城墙已经在旧址上重建起来，有些城门也用最初的石头重建。约拿应该是从巨大的城门进入的。

尼微大城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圣经是靠不住的。后来在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奥斯汀·雷亚德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被掩埋在一座山丘下面的尼尼微古城。干燥的泥土把这座城市保存得完好无损，令人难以置信。约拿当时应该是进了王宫，站在两座巨大的神像附近，神像的头是留着大胡子的人，身体却是牛，背上还有翅膀。他们被放在宫殿里神殿的入口处，用来拦住一切的牛鬼蛇神。雷亚德发掘出两个这样的神像，目前都摆放在大英博物馆。几年前我曾经去那里近距离观察了这两个石头雕刻的大家伙。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我的儿子本杰明和塞斯，以及我的父亲。我们还跟那两个将近3000年前的文物合了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留着大胡子的脑袋。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照片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这些牛身人头长着翅膀的怪物负责给尼尼微王看大门，保护他远离灵界的危险。他把其中的两个安置在了自己的王宫里。我能想到约拿曾经有机会站在王宫里，或许会指着这些巨大的偶像说：尼尼微王啊，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要施行审判，而你的这些神明根本就无法保护你。在我的神审判你和你的城市、你的人民之前，你们还有40天的时间。尼尼微王认真听了吗？我认为尼尼微王早就做好聆听的准备了。事实上，约拿或许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约拿书向我们暗示，或许有人带着约拿依次走过不同的地方，参观了尼尼微都城的重要地点。我一点都不怀疑尼尼微王听说了刚刚发生的故事，一个人被大鱼吞进了肚子，后来被吐到旱地上。我相信这件事情自然是有我的原因。尼尼微人所相信的主要神明之一就是鱼神，名字叫大滚，就是鱼的意思。尼尼微人敬拜鱼神，因为他们相信大滚掌管着地中海甚至更远的区域。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城里以及周边地区发掘出来了大滚的雕像和图像，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除此之外，约拿去世后200年左右的一块腓尼基碑文告诉我们，敬拜大滚的主要城市之一就是约帕。约拿就是从那里出发躲避耶和华的，大鱼很有可能又把他带了回去。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信息集中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尼尼微人已经预备好了要聆听约拿带来的信息。我相信神使用约拿的悖逆刻意把他送回约帕，恰恰是由于尼尼微人迷信和拜偶像的心态。尼尼微人已经预备好了要听这位被大鱼吞掉的先知所要传讲的信息，他要把神的命令告诉他们。显然这位神比他们的神大滚更有能力，因为连海里的大鱼都服从他的命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的悔改就要发生了。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倾覆的字面意思就是翻个底朝天。这个动词的时态显示出这个动作是很彻底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根基、城墙和大门

都将被彻底毁坏或者是掀翻。旧约圣经也用了同一个单词来描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彻底覆灭。从人的角度和理性来看，这种局面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自称先知的人宣告说，他的神将要把尼尼微翻个底朝天。这个信息显然是会激起民愤的。这个人哪有什么本事来对抗成千上万的尼尼微人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当约拿爬上山坡，朝着大城的城门走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尽管约拿孤身一人，但是他却是奉神的差遣，去宣扬神让他传达的信息。弟兄姊妹们，直到多少世纪后的今天，神仍然采用这种方法，在任何一片土地上带来改变、复兴和觉醒。他透过任何一个传扬神话语的圣经教师、查经小组组长、门徒、导师或者是牧者来做这样的工作。当一个属神的人顺服神的旨意，对世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改变就会发生。神将会成就唯独他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也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大家想一下吧，他们信服神。顺便提一下，圣经没有说他们相信约拿。或许不是所有的尼尼微人都被约拿给镇住了，但是他们都被这位全能的真神的警告所震慑，他们都被这位神的怜悯所吸引。在宗教改革期间，教会自身以及数百万人的生命被改变。有人向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提起了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单纯的教导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完成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尼尼微的大觉醒正在开始，一个被赋予第二次机会的人正在执行自己所领受的命令，神的话语将会完成其他所有的事情。就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箴言的时间了。
0: 今天我们开始查考箴言的第十九章，请刘文帮忙念经文。
1: 好，箴言第十九章第一节，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
0: 这节经文说到，行为正直的贫穷人胜过诡诈愚蠢的富足人。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吧？
1: 因为行为正直的贫穷人问心无愧，有清洁的良心，吃得心安，睡得平安。而行事诡诈的富足人做贼心虚，就怕别人来报复，所以呀、有钱也买不到心安理得。
0: 不错，正如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十六章八节说，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在神的眼中看来，一个人是不是正直比他有没有钱财更加重要。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十九章第二节，心无知识的难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
0: 心无知识这句话在其他的圣经译本是指单单有热心却没有知识，而这里的知识特别是指认识神的心意。
1: 换句话说，如果一厢情愿地往前冲，却不知道是不是神要你去的方向，那是很危险的事。
0: 你说的对极了，所以这节经文的后半句写着说，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难免犯罪就有迷失方向的意思。诗篇147篇十节也写着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
1: 箴言第十九章第三节，人的愚昧请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
0: 这里说到愚昧人因为自己的愚昧而失败了，可是他却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归咎给神，埋怨神没有帮助他。
1: 这真是人类的通病，从始祖亚当开始就很会用这一招了。在伊甸园里，亚当不听从神的话，却听从妻子的话，吃了神叫他不要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得罪了神。亚当出了事不认错，反而埋怨神说，是神赐给他的女人害他犯罪的。
0: 可惜亚当这样推卸责任，并没有使他免去应得的惩罚，他还是跟夏娃一起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抱怨无效，还是快快认错，祈求神的赦免比较有效。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四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
0: 这句格言说到，人有钱就容易交到朋友，相反的，人穷了，朋友就纷纷远离。刘文呢、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有钱的时候交到的朋友多半是酒肉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等你穷了，这种朋友就会纷纷离开，因为怕你来借钱，或者是怕被你连累了。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患难之交才是真正宝贵的朋友。英文有句话说，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1: 箴言第十九章第五节，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
0: 这句箴言警告在法庭作证的人，不要说谎，不要做伪证，因为这么做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
1: 在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呢。
0: 对，做伪证会影响法官的判决，以致陷害忠良，当神为他们伸冤的时候，陷害他们的人就有祸了。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六节，好失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
0: 这些经文的前半句在其他圣经译本的翻译是，身居高位的人人人都想巴结他，后半句说到，爱送礼物的人人都想做他的朋友。
1: 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有钱有势的人就有特别多的人喜欢跟他们拉上关系。
0: 可惜许多人不知道，至高无上的神能够给人的好处才是无穷尽的。神甚至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送给了世人，世人却不懂得去感谢神，去讨他的喜悦。
1: 而我们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所以我们知道那是非常美善的。
0: 但愿有更多的人透过我们去认识神，去祈求神的恩典，而且他们必定会得到。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7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 箴言19:7，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
0: 这里所说的用言语追随，意思是苦苦哀求。这节经文说出贫穷人非常可悲的情况。贫穷人的亲戚讨厌他，他的朋友远离他，没有人理会他的哀求。
1: 广东有一句俗话说，人情薄过纸。这句话是形容一般人都是非常现实的。当你对别人还有好处的时候，别人就愿意亲近你，等到你穷困潦倒，别人就敬而远之了。
0: 对，不过神吩咐他的儿女要有不同的表现。神一再要求他的选民以色列民要眷顾穷人。主耶稣自己就特别赞美穷寡妇所献上的两个小钱，使徒也强调周济穷人的事。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的9:8-9。
1: 我来读哥林多后书9:8-9。使徒保罗写着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0: 我们知道基督徒不是靠行善得救，但是得到救恩之后的信徒就应该去行善。就像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神赐给信徒许多的恩惠，使他有能力去行善。而在各样的善事当中，保罗特别提出周济贫穷，可见这是神很喜悦的一件事情。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箴言。
1: 箴言19:8，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
0: 这节经文再次强调，寻求智慧聪明的人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也使自己得到幸福的生活。我们曾经说过，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预表耶稣基督。刘文呢，你能不能想起有什么经文说得到主耶稣就得到生命和幸福？
1: 我想到约翰一书5:12和约翰福音10:10。约翰一书5:12写着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10:10写着，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0: 这两节经文的确说出了要点，人得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时就得到了永生，而且这永生是从现在就开始的。因为主耶稣说，他来就是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1: 箴言19:9，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
0: 这节经文跟前面查考过的箴言19:5非常相似。
1: 箴言19:5，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
0: 把这两节经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只有最后一句话的文字不一样，但是意义还是相同的。因为说谎话、做伪证陷害人的，不能逃避那个后果，就是必定灭亡。
1: 箴言19:10， 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
0: 这节经文提出两件反常的事，一件是愚昧人宴乐度日。刘文呢、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
1: 愚昧人是没有智慧的人，他们不懂得节制，这样奢侈浪费过日子的结果必定是带来灭亡的。
0: 对，另外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仆人管辖王子。这里提到的仆人是指古代的奴隶，尊贵的王子为什么会落在奴仆的手下呢？
1: 我想有两种可能性，如果不是王子太不像样以致没有本事管人，就是奴仆太凶悍以致反客为主，无论如何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0: 是的，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其中最大的不正常现象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所记载的，那里写着说，神是全地的创造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 这是非常叛逆的做法。
0: 感谢神因为爱我们愿意饶恕人类这么叛逆的罪。在接下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应许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违反伦常的世界里，不要跟着大家走，我们应该依靠神，顺服神，去做对的事情，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0: 这节经文说到一个有见识的人会做的两件事情，就是不轻易发怒，也会饶恕人的过失。刘文呢、为什么有见识的人不会轻易发怒呢？
1: 有见识的人是智慧人，做什么事会先想一想后果，乱发脾气的后果对人对事都没有好处，所以智慧人就忍住了怒气。其实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岂不是更好吗？
0: 对，箴言里面所说的有见识的人也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愿意饶恕别人的过失，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应许。神的话说，当他们饶恕别人的时候，神也饶恕他们。好，今天我们就先查考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那个先知呢，头巾一掀，当然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回事，他把头巾一掀了以后，除掉蒙眼的头巾，41节，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先知有一种特殊的发型？有可能中古世纪的这些在修道院的修道士头发都是怪怪的，跟现在你的儿子戴的头发很像，旁边是光的，上面是那个帽子一样光溜溜的，但是头上有毛，旁边都没毛的。你儿子常戴剃的头发就跟戴帽子一样，知道？也许他头发反正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为什么戴个头巾呢？大概是他头上、头发上或者前额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先知，所以他故意戴着头巾，好像是一个士兵一样。可他头巾一掀掉的时候，王就看出哦，他是个先知，他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了，你的命就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跟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是一样。拿单那时候大卫犯罪的时候，就跟他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穷人，他只有一只羊，隔壁的财主有好多牛羊，有一天财主要请客，不杀自己的牛羊，又把旁边的穷人的唯一的一只小羊拿来宰了去宴客，你说该怎么办？大卫说，这个人太不讲理了，罚他4倍。拿单立刻就回答说，你就是那一个财主，你把你的将军手下的唯一的一个妻子霸占为妻，你这个人该当何罪？这个先知对亚哈说一样的话，你不是告诉我吗？按照军令，一个人把俘虏放的话呢，他要赔他的命，你就是那一个人，你怎么可以把便哈达给放了？所以呢，43节，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见了他的王宫，他闷闷不乐。可是你没有看见他认罪，他也没有悔改，他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闷闷不乐地回去了。有趣的是，是一个讽刺性的，最后亚哈就是死在这一位便哈达的手中。有趣的是，为什么亚哈后来跟便哈达又打了一仗呢？就是因为便哈达没有把他答应要还给他的那个基列的那个戈兰高原还给他，他答应要还给他的没有还给他，所以后来亚哈就跟他打一个仗，说要把这个地要回来，结果呢，他就死在他去要的那一块基列地上，地没有要到，命没有了。死在谁的手下呢？就死在他放掉的那个便哈达的手下。当然我要修正一下，上礼拜我提到说先知以利亚高了3个人，其中一个哈薛，我说后来亚哈死在哈薛的手下，说错了，亚哈是死在这一位便哈达的手下，都是亚兰王，不是不同的王。哈薛是后来以利沙时代的一个人，后来他叛变，把便哈达，不是这个便哈达，是便哈达的儿子或孙子杀掉。所以23章看见的是第一次先知帮助亚哈传了一个好消息，神帮助他，可是亚哈好像没有感谢，又私自把敌人放了，然后神宣告说你犯错了，亚哈也没有认罪。就第一回合，到了第二回合21章的时候，看出亚哈另外一面的坏，他贪心，他贪求不属于他的。其实他是君王，他拥有多少东西呢？他拥有太多了。可是21章一开始他说，有一个人叫做耶斯列人拿伯，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是他的夏天的皇宫，不是他的皇宫，他皇宫在撒玛利亚，这是在他的夏天的时候，他去耶斯列的平原那边有另外一个别墅，他别墅旁边有一个葡萄园， 第二节，亚哈对拿伯说，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银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他拥有那么多，可是呢，他看到旁边的人有一个葡萄园，他就要。贪心的人永远是觉得不够的。他旁边一个葡萄园，他拿来做菜园。这葡萄园应该比菜园好得多。不过总而言之，他就要那块地，拿伯不肯。为什么不肯呢？因为照旧约的利未记25:23-28有提到一件事，他说土地啊不可以永卖，永远的卖断。利未记25，他提到土地是神分给人的，土地是属于神的，按照12支派分配的。当时有个特别的土地政策，土地归给你跟你的子孙，你子孙如果穷困的时候，你可以把土地所有权，或者不是所有权，应该说使用权暂时卖掉，暂时卖掉。但这个卖掉呢，有50年的期限，50年叫做禧年。这个禧年就是每到50年的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土地不需要出钱，自动归回原来的家族。所以呢，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制度的。如果都照这个制度的话呢，不会有资本主义，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它更好的就是50年翻身。你再怎么穷，卖掉了，50年之后自动翻本。土地通通回到原来的家族，重新开始。那时候谁赢谁输不一定。哎，有这个规定，所以子孙不能够把土地卖断的。另外呢，民数记36也有提到类似的一个说法，就是土地不能够卖断，而且呢，这个土地这个不能够就它限制这个土地的转移，即使要转移，经过一段时间要能够买回来，而且当儿女或子孙要买回来的时候，原有的买主不能不卖，因为这是属于他家族的。所以拿伯说，这是我祖先留给我的土地，按照圣经上的规定我不能卖给你，何况我不穷，我可以不卖。亚哈王呢，闷闷不乐，身为一国的君王，连买一块地都买不来，回家闷闷不乐。他的老婆耶洗别很体贴，但耶洗别只体贴一个人，只体贴亚哈就是。看见他闷闷不乐，就问他什么事。亚哈告诉他了，耶洗别很能干。哦，小事一桩，交在我手上帮你办就好了。唯一的条件，把印给我。亚哈王就把他的王的那个我们叫做国玺那个印就给了耶洗别。换句话说，你随便发一个圣旨，用皇帝的命令。他替他盖，他把章给他了。于是耶洗别就发了一个通告，通知拿伯所住的那个城里面的长老贵胄当官的，就是说找一些人，他准备要陷害拿伯。后面的故事就提到，后来11-14，城里面的人就召集一个会议。那拿伯是一个财主，拿伯在城里面也是有地位的，所以呢，12他们宣告禁食的时候，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因为他本来就是有地位的人。然后他又收买了两个匪徒，就是两个作假见证的人来诬告拿伯。他们诬告的方式很特别。13是说，他们说拿伯谤赌神和王，于是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到底他说了什么，怎么样来陷害他。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犯了3个罪。第一个当然是亚哈贪恋别人之物，10诫里面有一条诫命，不要贪恋别人的财富，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屋，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是一个罪，10诫当中的一个，亚哈有这个罪。第二个呢，虽然不是亚哈做的，是耶洗别做的，不过夫妻同罪，那就是说作假见证陷害人，10诫当中第二个罪。第三个罪就是杀人。很可能耶洗别用了一个很狡诈的方法，他可能收买那两个人然后做见证。因为亚哈要买拿伯的地，拿伯不肯，他们可能伪造一个说法，就是说拿伯在亚哈王的面前对着神起誓说，我把这个土地 卖给你或送给你，但事后拿伯又不肯。因此这两个找做假见证的人就说，拿伯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要把这块地给亚哈王的，可后来他反悔。那如果一反悔的话呢，你是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的话呢，反悔的时候这叫做亵渎神。你亵渎神的名，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起誓然后又不遵守的。第二个，你向着亚哈王说好把地给你又不肯的话呢，那是对王也是一个棒毒，双重罪，都该死。所以亚哈就被打死了。而且因为打死了以后，因为告这个状了，所以打死以后他的土地自动就转给亚哈。所以十五节，耶洗别发现拿伯死了，就对亚哈说，你去把这个地拿来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土地不会自动转移到亚哈手上。他死归死，土地为什么归给亚哈呢？他很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一死两了，打死的当事人又把土地自动转移了。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席隐江湖的先知以利亚再度出山。以利亚自从十九章神差派他下山高两个人做王，然后高以利沙之后，以利亚暂时好像没有看见他的踪影。十七节，二十二一章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园那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哇，这句话很重。于是以利亚见到亚哈，二十节，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你看到十八章的时候，亚哈见到以利亚用的一个名词是什么呢？十八章十七节，那时候当三年六个月的旱灾过后，然后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亚哈说一句话，亚哈见了以利亚，十八章十七节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英文的翻译更传神的说法是， Are you the troublemaker of Israel? 你是以色列的捣蛋者吗？你是以色列的惹祸鬼吗？惹祸精吗？或者是扫把星吗？意思在这里， You are troublemaker， 你专门惹祸的，害得我们全国三年六个月旱灾。这个时候亚哈说了句话，哎呀，我的仇敌啊，你又来了。所以这个变本加厉，这关系越来越恶化了。但是亚哈的以利亚的回答是什么？以利亚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你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咒诅。但他说一句话，是你卖的你自己。你要说我是你的仇敌吗？你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你把你自己卖了。他卖的意思就是说，你听从了耶洗别做了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二十五节之后有一个作者加上去的一个评语，好像我们读司马迁写的史记，写到一个地方司马迁就会说一句话，太史公曰，这个作者要说几句话，所以这个刮胡在这里，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到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这是作者的评语。谁卖了他自己呢？就是亚哈。所以神有非常严厉的责备，你要说我是你的敌人吗？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但很有意思，二十七节，亚哈听见这话，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好像认罪。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人居然宽恕了， 即使是暂时的宽恕了亚哈，但居然暂时的宽恕了亚哈，这让我们非常吃惊的。当然你说他是真正认罪吗？我们没有办法从他外面的行动完全说他是或者不是，看出来有几分的真诚，几分的真诚。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边记载在这里，是让我们看见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常常愿意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神。过几个月我们讲先知书会谈到约拿，先知约拿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可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约拿就不喜欢神会赦免，因为神要赦免亚述国，约拿很不高兴，他觉得坏人就该死，坏的国家就让他灭亡。可神又是有恩典，愿意撤除他原来所定的灾。这边神宣告了咒诅，但是又暂时的没有收回，暂缓，暂缓，让亚哈还有一个机会。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可以说他摸到神的心，曾经有这样的一段很沉痛的话，但是也是一个提醒的话。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意思说犹大国后来比以色列国还要坏。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然后二十二节，神再一次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们，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来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正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一次两次呼吁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亚哈这一个被盗的人，当他有一点点悔改的迹象的时候，神就暂停他的咒诅，暂停他的责备。可到了二十二章，你又看见亚哈到底还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亚哈。二十二章开始情形又急转直下，过了三年了，我说他们中间有一段的和好，而且一同去对抗亚述国，可是之后两国又开始有纷争了，因为

王妃去拜访他的亲家，于是约沙法就糊里糊涂地卷进这场战争。当然最后的结果你发现他没有死，但是因为这个婚姻，政治婚姻带给犹大国几乎是极大的灾难，犹大国几乎灭亡，这是后话，以后再说。但是约沙法去见他，然后他要去打仗，约沙法当然说好啊，既然是亲家，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叫做共产主义，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我们一起然后来打仗了。可是约沙法是一个敬虔的君王，虽然说要打仗前先问问神的旨意，那以色列王亚哈说那没问题，他就呼召他自己所养的400位先知，第六节，400个男人说我去攻打这个拉莫可不可以，这400个先知都说可以，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很有意思，第七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这里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怎么看出这400个先知是假的呢？他没说，因为这个人都说主，这个主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神说你可以去打，打赢了，他们说都是说一样的话。可是约沙法总是有一点点看出来这400个人显然来路不正，不像正牌的先知的样子。当然我也不知道正牌先知到底怎么样，约沙法总是有点感觉不对，所以要求说还有没有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亚哈也不能不说有一个人，但这个我最讨厌他，每次跟我讲话都讲坏的，没有讲好的。先知有的时候常常会使人不舒服的。亚哈王说有一个先知我最讨厌，他每次说的都不说好话，都让我不舒服。约沙法说哎，老兄啊，你就别这么说，请他来。他来了，旁边的那个大臣就说哎，刚才400个先知都说王可以打赢的哈，你不要说一些难听的话。米该亚说一句话，14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说好的该说好的就说好的，说坏的就是坏的，我不会说别的，我会照耶和华神所说的。那刚上去的时候，米该亚大概是有一点点故意装扮成那种那些讨好亚哈王的先知那种腔调啊，你当然赢了，你去打吧去打吧啊，赢了赢了赢了赢了。亚哈王一看就知道米该亚讲话平常不是这样的，因此亚哈王对他说我要吩咐你几次你才真正的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说实话呢？16节，然后米该亚就开始说实话了。他说我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像山上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因为牧人死掉了。意思就是说亚哈你非死不可了，今天这个世代魔鬼的工作还在，魔鬼的势力在，但是在神的许可之下，他不是无所不能的，魔鬼不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但神暂时的容许撒旦做一些事情，这边神暂时的容许撒旦说好你去诱骗亚哈，神就借着这个撒旦的泼谎的灵引诱了亚哈自己养的400个先知，害死了亚哈，就是另外一个讽刺，他自己养的先知说的谎的假的预言害死的亚哈。总而言之，长话短说，最后亚哈死了。虽然他躲躲藏藏的，你说他信还是不信呢？如果他知道米该亚是神的先知，他就不应该出去作战了，他还是去了。可说他不信呢，他又怕说搞不好是真的，所以他故意不穿王的装，然后傻傻的叫什么呢？不是说傻的，他不傻，因为沙法很傻。亚哈说你穿王的服装出去，那约沙法就傻傻的穿着王服出去打仗，结果亚兰王的下令说谁都不管，只要杀亚哈就好，那只有一个人穿着王服的，那就是约沙法，所有的军队就围着约沙法要杀他。后来他大概一叫，他就发现他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大概好像你知道山东人讲话跟河北人不一样，或者福建人，那么南国的犹大人的口音跟北国可能不一样，或者是服装不一样，那当然在历代之下是这样说的。当约沙法一呼叫的时候，他是呼叫耶和华，神就帮助他啊。不管怎么样，旁边的军队亚兰国军队就发现哦他不是亚哈，就放他一马。

0: 结果呢找不到亚哈，那亚哈穿着便服，穿着普通军队的衣服。有一个亚兰国的兵呢，就是他说圣经上说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就拿起弓来，拿着一根箭就对空一射，那一根箭就不偏不倚的射中亚哈，而且不但射中亚哈，亚哈国的军，他们那时候的军队是这样，这边有个铜的护心镜，旁边是一片一片的盔甲，所以你射到护心镜的话没有问题，射到盔甲也没有问题，只有盔甲跟盔甲之中有接缝，铜镜跟着接缝，他就射到铜镜跟盔甲的那个缝，这正好不偏不倚就命中了，他就死了，在劫难逃。最后他死了，他的马车骑在一个地方，就是在耶斯列的平原，就是在拿伯的葡萄园里，在那边洗他的车，所以他的血留在那里，狗去舔他的血，正如先知亚以西亚所说的，拿伯死在哪里，你的血在那里被狗所舔。当然也许别的事情明年再说，但是神的话是很威严的。重要的是神是有恩典，但不要辜负神的恩典，神有怜悯，但不要糟蹋神所给我们的机会。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好，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个账单。第一，把孩子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一个 private 的一个 place， 带进房间也好，或者你正好在外面 shopping， 他不听话该打的时候呢，把他带出去，带到你的车上，车上算是一个很 private 的地方。当然也许你会怕说那是一个 public， 人家会不会看到你打小孩哈？不过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有个好处，让我们的怒气不是在发作的那个刹那我们就把手拿起来打哈。你带他去一个安静私下的地方，就给你自己也有一个时间可以不是只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同时孩子也不希望他被打给别人看见，我们也要尊重到他是自己，尊重他里面的一个自我哈。好，第二，就清楚简单的告诉孩子，说明为什么要打，不要太长，尤其是小小孩，你跟他长篇大论的解释讨论，他早都忘记他为什么该打啊。所以清楚简单的告诉孩子为什么要挨打，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教导他，他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单单得罪父母，得罪神。所以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们认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认罪是因为我们得罪神，神才是我们最主要得罪的一个对象。所以一定要很小时候就教孩子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建立在他的心里面，让他知道他是得罪神。所以呢，我自己还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打以前，我是在打以前哈，很简单的告诉他为什么他要挨打，告诉他他这样做是得罪神，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那么我想幼儿就已经可以开始了，不需要说等到上学或者等到 teenager， 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就打。那么就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原则，要狠，要准，要快。当你打完了以后，应该让孩子有一段时间单独的去面对他所受的这个责打。换句话说，你应该允许他让他自己哭一，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如果是哭，就让他哭一下子。我自己通常是稍微15分钟左右哈。那么，因为你是带他在房间里面，所以你还是陪着他，你不要就把他丢在房间走出去，你就是在旁边。让他哭，让他自己去面对所受的责打，他可以去思考。虽然他不一定有很逻辑的思考，但是就是他需要接受这样子的仗打所带给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讯息。好，最后过了15分钟，我们就应该过去把他带过来，抱他啊。用话安慰他或者亲吻他，最后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这个步骤不要忽略，因为如果这个步骤省略了，这是为什么说美国政府会规定不准打孩子，因为我们没有是以一个爱的出发点来管教，同时我们也需要再一次肯定我们对孩子的爱。当孩子在接受杖打之后，通常是他的心灵最柔软的一个时候，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也常常很渴望父母可以来安慰他。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不要马上，因为你马上你就把你 才刚打完的那个效果就抵消了哈，让他哭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应该对他表示你的爱，把他抱在怀里面，然后安慰他。那么这个时候是他心灵最柔软的时候，所以他也需要你的安慰，所以这时候你告诉他，再一次告诉他你爱他，所以你才要这样子管教，才要责打他。同时可以在他耳边再一次心对心的对他说话，再一次告诉他说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然后再一次告诉他你很爱他，所以你要管教他。因此这个时刻几乎可以说是以上我们所提任何一种管教方式都不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跟你的孩子之间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你用其他处罚方式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这种正确的责打不会让孩子受伤害，相反的，孩子会更深的认识你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我还是当我们讲了这整个管教的三次管教的原则，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已经讲过了，父母尊重父母的权柄，还有一致性，就是 consistency， 是两个重要的秘诀。如果父母没有教导孩子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这个工作就会留给学校里的老师，会留给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就变成他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带给他们很多的麻烦。如果还没有教好，那就将来到社会上带给主管，甚至带给教会里面的牧师很多的麻烦，需要重新的来教导这件事情。但是更严重的，这个孩子他不懂得怎么样顺服神，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越小开始建立起来越容易。那么第二，我们应当很清楚地设定范围，定下规矩，然后清楚地教导我们的孩子，然后很重要，我们就必须坚持，父母就要坚持他所定下的规矩，所给孩子的教导要坚守地照着他所说的所教导的去执行啊，去执行。我们的管教最忌讳的就是时紧时松，标准时高时低，或者因为时间因为地点我们就放松我们的原则，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忌讳。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 consistent， 就是要持续要一致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子他会试探我们，他会试探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我们所提出的这些管教的原则和所教导他们的这些管教的内容。他们会用 whining 啊，会一再的请求，甚至有时候会威胁啊。有一个故事，看看有没有时间。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小孩子，他去看一个牙科医生，他因为他常常威胁他妈妈，在外面他妈妈如果不答应他，他就威胁他妈，他要把衣服通通脱光啊。他妈妈就怕了，所以呢怎么样，他一提出这个威胁，他妈妈就照办。他去看了一个牙科医生，这是一个资深的小儿科的牙科医生，已经非常年长了。他要他坐到椅子上，这个小孩子拒绝，他就开始使出他的法宝，他说他要把衣服脱光。这个牙医生说可以，请脱，但是还是请坐在椅子上。他就开始脱脱脱脱，但是他当然他先保留一点，没有先脱，没有一下子脱到光啊。他是想说，嘿，我就使出我的法宝。这个牙医生还是面不改色，请坐在椅子上。他就再一次威胁，你再说我就真的脱光光。牙医生说请便 OK。 这小孩就真的脱光光，脱到一丝不漏的就脱光， 这个医生还是说请坐在椅子上，这时候这个孩子就乖乖地坐上去，所以他就是光溜溜地在那边接受治疗。等到治疗完了，这个医生还有最后一招，他说请护士把他妈妈请进来，要他妈妈请护士把他的衣服收起来，收在柜子里面，然后去外面把他妈妈请进来，请他妈妈带领这个光溜溜的小孩回家，明天再来把衣服领回去。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再也不用这个法宝了。所以哈，做父母，你要，我们真的是，我们就是，你就是要 insist， 你不要被他威胁哈。小孩子有时候就是会威胁你。好，其实有时候孩子跟我们要求一些东西，他并不是期望我们每一次都答应他。其实有时候孩子他会希望说父母的答案是 no， 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任他去爱做什么做什么，其实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已经讲了，管教是让孩子真的能够产生一个安全感啊。所以当孩子发现父母能够够爱他们，因此父母设下一些规范，而且父母可以很坚持地照他们所设的规范去做的时候，即使在受到小孩子的试探的时候，父母也不动摇，这个孩子就逐渐在他心里面产生很深的安全感，并且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康的自我的形象。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够爱他，所以设定标准，够爱他，所以不管他用什么办法，这个父母都不动摇。他就学会了在父母所定的范围里面可以自由的行事。所以孔子说70岁可以随心所欲，怎么样，不逾矩，这个孩子也就可以达到这种状况。于是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感，他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他就自己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呢，也才能够帮助他可以建立一个很健康的自我的形象。事实上呢，有一篇文章我本来想发给你们，因为那个要 copy 要印蛮多的哈，我也许我还是把它印出来给你们。那篇文章也说，这样子一个会听从父母的管教、顺服父母的孩子，他才能够很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力。他才能够很自由发挥他的创造力。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被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在神眼里面看是能够有价值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需要坚持，那么管教呢要尽早，越早越容易。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最好最关键的时期就是幼儿期。所以 toddler 哈，1岁2岁的小孩，我们如果能够在那个时间就把很多管教的原则方法都定好，也教导他们学会听从父母，我们以后就非常的省事。那么为什么幼儿期最重要？因为幼儿期就是一切他们一切开始形成，所有的一切东西开始，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切在形成的阶段。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说3岁定终生，有些人说1岁半，就是因为这个阶段是正好他开始发展一切成型的时候哈。但是我晓得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你的孩子可能已经是过了这个时期，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可能你当时没有把他教好，你现在还在 struggle。那么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还是来得及。虽然从现在开始困难一点，但是绝对不是不要等到已经上了大学成了人，那时候就真的是更难了，就更难。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因为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如果我们到那时候如果发现太迟了，我们真诚地在神面前悔改，承认我们自己的错，重新开始，神还是有够用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如果你现在孩子已经相当大，你发现过去你一些方法是不对的，你可以告诉孩子，很坦诚地跟孩子说，以前爸爸妈妈不懂，没有按着正确的方式来管教你，现在开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来 施行管教，你可以一方面向孩子承认过去自己的错误，但是一方面重新告诉他你现在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也许你会得到一次两次，或者不仅一次两次，可能要一段时间，这个孩子不会很快的就可以顺服，但是坚持下去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管教的目的哈。那么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提醒，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原则跟方法，我们还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管教儿女的过程当中要倚靠神的恩典，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施行对儿女的管教，为自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从神来的爱，赐给我们能力，但是也为孩子祷告，求神也亲自来教导，不仅我们教导，也求主求神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自己常常就是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孩子祷告，我教他一件事情，不是只是我教他，我也求圣灵亲自来教导他。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完成神给我们这个教养儿女的这个托付。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全员》。

今天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泉源》。正像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耶利米书第四十章讲到耶利米得到释放，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恩待他，准许他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或是到巴比伦去跟被掳的人在一起，或是留在本土。结果耶利米选择了后者，他宁可留在犹大，跟那些贫穷的有残疾的同胞在一起。而在巴比伦方面呢，神则兴起了另外一位的先知，名叫以西结的，向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传信息。耶利米实在是很爱自己的国家，他舍不得离开。起先他极力地恳求犹大王向尼布加利撒投降，这样就可以免于被掳的灾难，可以仍然留在本土。可是王不听从，以至于造成这无法收拾的局面。耶利米书第四十章第八节出现了一个人物，名叫以实玛利，他密谋要杀死基大利，就是尼布加利撒王所派来要治理犹大人的官长。第四十一章就记载了一场屠杀的历史，讲到基大利被杀，那一些跟他在一起的加勒底人以及犹大人也都被杀了。之后以实玛利便占领了米斯巴城，并且企图将那城里的人带到亚门人那里去，可是途中他们受到约哈南的突袭，而后来约哈南因为惧怕巴比伦王，因为巴比伦王所派来的官长基大利已经被杀了，于是约哈南就计划跟所有的渔民逃往埃及去。到了第四十二章，我们看见民众在去埃及之前，约哈南跟所有的首领都一同来见耶利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们来求问耶利米到底他们该何去何从，怎样抉择，是留在这个地方呢，还是离开这里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耶萨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这些话似乎是说得很好，可能我们以为百姓终于肯回到神的面前，肯切实地遵行神的道路了。他们应许要遵行神的话。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他们来见耶利米，并且知道他们可以依靠耶利米所给他们的指示。耶利米很坦白地告诉他们，他所讲的是神的话，他只是代替神把话传给他们就是了，并不是为了要讨好他们。所以神对他说什么，他 他并不会隐瞒，哪怕是得罪他们或者是他们不喜爱听的话，耶利米都不会理会，只是照直的传讲神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节到第四节对提摩太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今天人的心是偏离神和真道的，真正忠于神的信息必不受大众的欢迎，因此不少所谓是事物的传道者，或许迎合听众的口味，所以只传大众喜欢听的信息，这是不对的。耶利米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不讨好人民。他让神透过他来说话，使神的话能够真实地应验出来。结果耶利米告诉渔民神要他说的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2章9到10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然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灾殖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神保证，如果他们听神的话，神就不会继续的惩罚他们。不但这样，神还要赐福，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审判只是不得已的事。接着我们读11节跟12节，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耶利米将神所告诉他的话传讲出来，这诚然是好的，令人鼓舞的信息。也许我们以为百姓会知道这是神的话，并且相信神的话，但是神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所以神也加上了警告。让我们读18节到20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吓、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告你们了。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他们的经历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教训，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从惨痛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他们仍然背逆神。神叫他们不要向埃及去，可是他们就偏要下去。跟着的耶利米书第43章跟44章是给在埃及地之渔民的信息，这是耶利米书预言的第6部分，也是最后的一部分，讲到耶利米在埃及的最后一段日子。这一部分是从耶利米书43章到51章。现在让我们来读43章1到3节的经文。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塞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 并一些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百姓有固胎附萌呐，重复他们以往所犯一样的错。他们说神并没有告诉耶利米这样说，其实是他们不想听耶利米所说的话。接着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范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尼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利。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约哈南和一些军长强迫渔民下到埃及，包括先知耶利米在内，于是他们都到了达比利。他们到了埃及之后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神的悖逆并没有使他们高升，反而使他们更加的后退。接着我们读43章10节11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滑的帐篷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被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叫刀杀。他们下到埃及本来是为了要逃避尼布加利撒，然而神却容许尼布加利撒连埃及也侵夺了，他们比听神的话留在本地的情况就会更糟。耶利米书第44章是记载在埃及地的渔民怎样断然拒绝了神的话，神再次忍耐地向他们解释，说他是那一位掌管犹大命运的主。他们受攻占与否，荒凉与否，都是由神来定夺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4章2节跟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神再一次向他们讲述要惩罚他们的原因。接着我们念7节8节，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着大恶，自害己民，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屈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神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展示他的爱，仍然苦口婆心地恳求他们回转，可是他们的回答正好说明人内心完全的败坏，无可救药。让我们读16节跟17节，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叫奠祭 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对于这些悖逆的子民，除了惩罚之外就别无其他的办法了。耶利米书第45章是论到巴路的预言。巴路是耶利米的朋友，也是他的助手。第36章记载巴路将耶利米的话写在书卷上，然后送去给约敬王，可是约敬王不接受，竟然将书卷割破丢在火中焚烧。当耶利米在监狱中买下亚拿图那块地的时候，巴路替他办理这些事进行交易。最后第43章第6节记载，巴路也跟耶利米一同被带到埃及去。第45章所论有关巴路的预言，其实是在约敬王执政的期间所说的，因为耶利米书的记载并不按历史年代的先后，所以我们只能了解事件的发生，而不能够按照次序的先后来看。跟着耶利米书第46章到48章是向埃及、腓力士和摩押所说的预言，神透过耶利米讲出将要临到埃及的事，犹大人离开自己的国土下到埃及去，原来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平安，但是神对他们说战争要继续到埃及去了，尼布加利撒将要攻占埃及。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6章第17节的经文，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够依靠法老，因为他自己也将灭亡。接着我们读第19节，住在埃及的民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妇必成为荒场，且被焚烧，无人居住。犹大的渔民犯了最大的错，就是依靠埃及王法老。其实他们应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不过虽然如此，耶利米仍然向他们传安慰的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6章27跟28节的经文。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们，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惧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的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惩罚以色列人，但是神不会灭绝他们，不会永久的丢弃他们。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耶利米书第47章是耶利米论到腓力士的预言，犹大的渔民正四处寻找别国的帮助护庇，他们该何去何从呢？该依赖哪一个国家呢？有些国家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该到那里去暂时避难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腓力士地也将要被征服。耶利米书第48章是对摩押说的预言，他们将不再成为大国。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8章第42节的经文。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今天 位于约旦河东岸的国家所居之地，就是当日摩押国和摩押所占领的土地。神已经不再眷顾摩押，他们的居所已经无人可以找得到了。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48章第47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在末后的日子当中，神要再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很明显的，他们可以进入千禧年的国度。但是无论如何，在耶利米的年代中，百姓逃往摩押地是无用的，他们在那里不能够找到平安。无论他们在哪里，神都要把他们找出来。耶利米书第49章是对以色列国周围的国家所说的预言。我们看见那些剩下留在犹大没有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大人，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不理会神的指示下到埃及去。他们下埃及很明显的是背逆了神，想自己逃出祸患。其实犹大剩下来的渔民是应该坚守在自己的家园里的，他们应该花心思去重建，可惜他们竟然丢下自己的家园逃往埃及去。神早就知道埃及将会成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进攻的第二大目标，而且他也必定会成功。到尼布加尼撒取得埃及之后，犹大人就必再沦为俘虏，他们要再受到被掳之苦。他们以为逃往埃及就可以逃离战祸，就可以在埃及地过温饱的生活，得着平安。这一步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今天倘若我们选择的方向和目标只是基于自己的舒适，而不是为着神而活的话，我们只会落到一个更差的光景中。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让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引，而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神不负责，这是很多人的经历，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如果我们虚心地研读历史，历史必能给我们更大的智慧。耶利米书第49章是继续地论到神的预言怎样透过耶利米说出来，论到以色列周围邻国将要受到的审判。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地讲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地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今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呀传讲出来，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背逆你的话行恶，他们受到审判。今天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得到教训，无论我们所遭遇的情况如何，我们总要信靠你，我们总要听你的话，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以至于退后，以至于被你丢弃。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信靠你那个心，顺服你的心，一直到见你的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温柔的人是软弱的吗？经文，马太福音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一个温柔的人是软弱的吗？是可以轻视的吗？就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他很诚实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现代的翻译常常将温柔这个词和谦卑或者柔和相提并论，但是主所说的温柔却没有一丝柔弱和软弱的意思。主所说的温柔是指力量柔和，耶稣本身就被描述成是温柔的。他来到世上完全是为了完成他天父的旨意，他并没有自己的计划。当我们承认他是掌权者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因为这力量乃是来自他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在神所谓的柔弱或谦卑之下，就能承受地土。也许今天在世人中间不流行温柔，可是温柔才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生命记32章12节，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亲爱的朋友，山路虽然险阻，但是沿途有同伴的谈笑，也就不觉得怎样困难了。我想这样走上山顶也不算困难的。哪里知道突然间一条狭窄曲折的小径出现了。那时主对我说，我的孩子，这里你独自跟我走吧。我站立了，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却带着信心回答道，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握住了我弱小的手，接受了我的顺服。我跟随他走了一条很长很黑暗的道路，除他以外没有看见一个朋友。哦，他真温柔，他用温暖的手牵着我前进，对我说了许多激励的话语，在我耳边流露了他奇妙的爱情。不久我也把我的忧愁，我的恐惧一一都告诉了他，放心大胆地偎依在他强壮的手臂中。那时候我的脚步加速了，我的欢乐真是难以言喻，崎岖的山路上发出了明亮的光辉。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在天上遇见许多我们所亲爱所失去的人们，但是在不能想象的狂喜、快乐的歌唱、亲密的拥抱、旅程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最值得我们回忆的，就是我们在黑暗中攀登狭窄的绝壁时，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

亲爱的朋友，深谷之旁才有高山，没有不经历痛苦的深沉。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知道主耶和华引导我，引导我归家。

《归家》这首诗歌的词曲都是由汤姆胜所作。格里汉布道团在世界各地举行布道大会时，正道后邀请觉知归主者走向台前接受代祷和陪谈。每当会众俯首默祷时，诗班就柔声地唱着归家。千百伤心悔改的男女老少自广大广场的四面八方涌向台前觉知归主，场面是多么的感人。汤姆胜做这首归家是在1882年，当时穆迪是神重用的布道家，他和孙基常用这首圣诗做呼召。穆迪说，汤姆胜的品德与他创作的诗歌一样的真诚、朴实和正直。1899年12月，穆迪病危时，医生禁止见客。当他知道汤姆胜前来，一定要见他。穆迪握着老朋友的手，诚恳地说，汤姆胜，我宁愿是《归家》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远胜过我一生的工作。汤姆胜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在车上、居家或是旅途中，没有一主题或灵感出现，就记在小本上，事后有曲调时就配乐成歌。有时他先有了歌谱，在脑中把和声写下，反复地在心中吟唱，歌词就因而产生。这首《归家》是他亲身的经历，他体会到主耶稣的呼召是温柔慈爱的声音，正如《列王纪上》19:11-12所载，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耶和华不在疾风、地震、烈火中，而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爱的声音总是轻柔悦耳的，也只有爱主的人才能听到。芬尼克罗斯比有一首《耶稣恩召》，与本诗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的呼召都用温柔慈声。汤姆胜觉得他的一切所有都是天父所赐，因此中年时就撇下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决心完全奉献。当年交通不便，农村没有收音机或是电唱机，因此乡民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诗歌，汤姆胜就用马车载上了一台钢琴，到各乡各村自弹自唱，深受乡民们的爱戴。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温柔话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归回到他的家中。因为我们在奔走天路时，无论有多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的主耶和华都在独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在攀登狭窄的绝壁时，都有神的引导。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卓越的生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需要思想正确、行动正确，还要有能力不随波逐流。最近《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鼓励我们要追求卓越，他称之为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的主题呢，是孤军奋战，坚持到底。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在第一节我们读到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节经文和下一节经文是过得胜生活的关键。在我们看第二节之前，向天牧师要告诉那些父母如何的来帮助孩子坚定立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谈到的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主题是有关于孤军奋战，坚持到底。好，我们所用的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和您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很有趣的就是心理学研究所在这个心理智商方面是很有成效的。有人就问他们的一个教授说，哎，你所面对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教授就说，所面对最多的问题就是被动的男人。被动的男人，嘿，你看这是不是很有趣呢？被动的男人在他的亲密关系和领导权的领域里面都是被动的。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媒体的缘故，就是啊，来自于电视啊，来自于这个报纸、广播、这个电脑啊，各方面的媒体。你可以看看电视是如何塑造男人的。这个男人他在那个电视里面就好像疯子一样，哎呀，要展现他的魅力哈。所以你看到媒体塑造的男人的形象。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他是受到攻击的，他也相信如此的。所以你看，到底谁在经营一个家庭呢？是妈妈。老实说，妈妈也没有装备，所以在家庭里面做妈妈的也不知道应该要如何经营这个家庭，她也不想要如此。保罗在罗马书这边说，只是我们侍奉的道路是需要沟通的，是需要传达给朋友的，是需要传达告诉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的孩子的，这都是要去谈的，要花时间去说的。继续我们来看第六个重点。第六个重点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哈。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这边就提到，献祭就让我们做一个实际而彻底的一个决定。所提到的献祭是让我们做一个实际而彻底的一个决定。好，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塑造你。圣经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有一些人读到这里，好像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不要效法的，好像就是说所谓的发型哈，年轻人哎呀有什么染发啦，或者是编一些很奇怪的发型啦，或者是服饰穿一些很特别的衣服啦。我告诉你，这是非常肤浅的一个应用。啊，有一些人了解这个整个世界的体系是与神为敌的。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还有我们这些成年人，就好像是被外邦人所包围的小岛一样。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出航，都要出去。啊，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生意，不可能就不和这个世界的欲望来接触的。啊，除非你是什么在修道院里面这个修道的什么高僧之类的，我想这样的人很少不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实际的决定，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也要做得非常彻底的这样的决定来改变自己，来改变自己。所以现在就让我来谈一谈这两件事情。好，两件事情我需要说明清楚。我听到过许多非常深奥的理论，好，深奥到这个让人是非常的困惑的哈，所以我要用一点这个一点也不深奥，非常简单明了的方法，我要来解释到底效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指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表现，而不是发自于内心的。当我效法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会伪装的，伪装只有外在的表现，其实我的内在内心并不是真的。耶稣基督居住在我的内心深处，当我外在的表现不像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就是在什么？那就是在效法。但是当内在的基督真的表现在外面的时候呢，那就不是效法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件美好而且是正面的事情了。当基督透过我表现出来的时候呢，那就是真实的，不是效法，不是伪装。第二件事情，什么叫做变化呢？什么叫做变化呢？这里用到了另外一个字，哈，变化。按照圣经的解释，
就是发自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刚好就和这个效法是相反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蜕变啊，什么是蜕变？就好像听众朋友那个毛毛虫哈，它在那个蛹里面，然后有一天它破蛹而出，变成蝴蝶啊，它需要蜕变。蝌蚪变成青蛙，它也需要蜕变。当耶稣基督要透过我们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蜕变，我们需要彻底的被改变。所以你看，使徒保罗他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当中哈，他说：“哎呀，只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技巧了。为了要改变而不是效法，我们就需要心意更新。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最基本的层面。为了要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所以真正的战场，看到没有？听到没有？注意到没有？真正的战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人他这么写道哈，他说：“我们不是自己认为的样子，我们甚至不是别人认为的样子，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好像别人眼中所认为的那个样子。有一些人正是如此的。好，让我再重复一次哈，我们不是自己认为的样子，我们甚至也不是别人认为的样子，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别人眼中所认为的那个样子。好，所以你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你看，我们都是爱效法别人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彻底的决定。做父母亲的不了解自己正在青春期青少年的孩子需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听众朋友，做父母亲的，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他们需要孤军奋战，他们必须要面对来自于他们同侪，就是同辈的那些同样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压力啊。在美国有一个知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还有这个家庭辅导专家，他叫做 James Dobson 啊 ，Dr. James Dobson 就是杜布森博士啊，他就曾经写到，他说：“我认识一个15岁失明，就是瞎了眼睛，失明盲人哈，一个女孩，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残废的，她不愿意接受学校所提供的那些特别教育的老师，她的父母甚至没有办法说服她使用拐杖。”好，要拿拐杖在走道上要敲击哈，就让他和其他同学看起来很不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不一样这样的分别。有一天呢，我就看着他头抬得高高的就走进隔壁的教室，好像他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一样，结果我还来不及阻止他，他就嘣就撞到一根柱子了。所以你看，即使有这样的经验，也不足以让他使用其他青少年不必用到的设备啊。这位詹姆斯·杜布森博士哈，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我和一对父母亲走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孩子，小孩子，这个孩子这个听觉有点障碍哈，但是呢，他不让父母替他戴上什么助听器，他宁可自己听不见，但是他也不愿意看起来好像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的确如此，对于所有年龄的孩子来说，效法就是一种驱动力。”就是一种驱动力。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了哈，现在我要说到重点了，请你注意要听。詹姆斯·杜布森这个博士他就说了，总而言之啊，事先让青少年知道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同侪同辈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天或许这个孩子会和其他几个朋友坐在车子里面，而那些朋友决定要去什么吸食毒品做一些坏事，所以你事先的准备并不能够保证他有勇气在这个紧要关头去能够孤军奋战坚持到底的。但是呢，你的孩子他了解同辈同侪的这些影响力，可以让他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真实的生活情况，让我告诉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体系的目标哈。我要谈到四点，可能在这四点以外哈，还有我没有谈到的，但是我想大概这四点就可以囊括了哈，都可以概括了。世界的这个体系有四个目标，哪四个呢？第一个，财富。
好，财富就是什么？就是钱嘛，钱和物质就是这个世界的驱动力啊。所以第一个财富，钱和物质；第二个就是名望。什么是名望呢？也就是受欢迎。哎呀，大家很欢迎他，很喜欢他啊。所以你的孩子必须要面对这一点，我也必须要面对这一点，这个生意人也必须要面对这一点：名望、受欢迎、众所周知、被别人接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权力。好，什么是权力？就是控制一个团体、一个人群或者是一个单位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权力、控制力。第四点呢，就是享乐。享乐，这就是肉体最基本的一个欲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哈，透过不同的媒体哈，广播啦、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啊，就是这个世界就将这些目标啊，就不断的每天不断的就渗透在我们的思想脑海当中。透过学校，透过什么哲学，透过一些什么专家甚至牧师，各行各业要传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你有财富、有钱、有名望、有权力啊，有享乐，会享受享乐。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的话，没有任何的资讯帮助或者是技巧告诉他们来应该要如何来面对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会看起来就好像这个世界，听起来就像这个世界，甚至思考模式也会像这个世界。虽然可能有例外，但是一定少之又少。

我们再看以下的信息。那么你会想说，年轻人应该要如何孤军奋战去坚持到底呢？成年人又要如何去面对压力呢？你就必须要进入到内心深处，要去做决定。我在校园里面看到过一些车子后面他们那个贴纸，哈，有的时候车子后面那个什么这个挡泥板啦，或者是这些这个 bumper 这上面会贴纸，会有贴纸，哈，贴着就写着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看，这就是年轻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哲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新约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当你在寻找一些属灵的弹药来征战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这一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啊，你们不要自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孩子在家庭当中并没有咒诅我们，因为我们在他们的书包里面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毒品，因为学校老师并没有对我们说，哎呀，你的孩子有麻烦了。所以你看，我们就欺骗我们自己，以为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啊，滥交是败坏善行。所以你看，这节经文是一个应许，所有的事情都是平行的，你交了坏朋友，那么你就会败坏了。这就好像你在一堆的这个泥泞烂泥巴里面戴上了一双白色的手套，如果你把泥巴抹在手上，这个泥巴绝对不是手套，但是无可避免的，你的白手套会怎么样？就会被弄脏。所以谈到这一点，我想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只是一个开始，哈，我们都必须要面对群众思考，好，哲学家称之为叫做群体本能。群体本能，做任何事情都有特定的方法，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就是一个怪人。如果你没有自信心，没有自我价值，还有独立思考，那么你就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这么做才能够找到安全感。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以色列人他们的新的一代进入到他们没有征战过的一个土地，神透过摩西就对他们说，看哪，这就是应许之地了，真是太棒了，你们可以享受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生活。你们的祖先在埃及做砖块，但是你们没有，你们都是生在旷野的这个新的一代，所以不知道那个作为奴隶奴仆的那种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摩西就把他们带到旁边，给他们一点忠顾。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六章第10节到第14节，哈，生命记的六章10节到14节，在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摩西在这里说，这里会有群体的本能，你们这新的一代要谨慎，你们只能够对着唯一永活的真神来起誓，你们的四周围都是围绕着那些不相信的人。所以第15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所以听众朋友，从这一段的信息，我要给你四个原则，请你注意听好，因为这是这一个系列一开始的一个原则，我要你都能够清楚的明白。第一，不劳而获，不劳而获，好，你没有什么努力，就获得很多东西，就会让你不负责任的。
就会让你不负责任。所以你看圣经上他说，你未曾建造城市，你未曾栽种葡萄园，你未曾挖掘水井，你未曾安置房子，你未曾为这个土地征战过，你完全都是不劳而获的。所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会变得不负责任。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从第十二节我看到，不负责任就造成一个不在乎的一个态度，就造成不在乎的态度。啊，我不需要征战就白白得到了，所以谁会在乎我怎么做到的呢？哎呀，根本不在乎。所以在十二节这里就是说，你要谨慎，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啊，所以第二点要注意，会不会有不在乎的态度。第三点，第三个原则，生命记的第六章十三节说，不在乎就导致了标准的丧失，标准的丧失。你的四周都是敬拜别神其他神的人，如果你不够谨慎的话，你就会把他们的偶像就带进入到你自己的家庭当中了。所以你看，这正是他们所做的。好，这种不在乎就导致标准丧失了。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要敬畏你的神，单单来敬拜他。所以你看，第一个，不负责任就带来不在乎，不在乎就导致于标准就丧失了，就一步一步就走歪了，对不对？最后第四点，第四个原则，那就是什么？标准丧失之后，就让你失去安全感。没有标准之后，就让你没有安全感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因为那个没有标准了，所以就没有安全感了。啊，我们在马路上得救，突然之间我们面对基督的荣光就认识他赞美他，其实并不是如此。然后我们生下了不劳而获的下一代，孩子从来不晓得这个坏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个来征战，但谁在乎呢？他们对于教会走偏了完全什么概没有什么概念的，我们就变得毫不在乎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为什么我的孩子在一个好的教会里面成长，四周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会去吸毒呢？你看，这就是不负责任产生的不在乎，进而就导致于标准丧失，就没有标准了，最后就失去了安全感，就没有安全感了。所以你看，你知道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要说的就是，你必须要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要去实际要实践出来的。我也是对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独自居住的那些人要说的，你必须要将自己完全献上。保罗所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心意更新。好，在这里我要提四个让心意更新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第一个，我是负责任的。我不知道对我自己说过多少遍，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当没有人在我的身边，我的父母亲不在我的身边，我的妻子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是要用我是负责任的这句话来更新我的心意的。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下来，这个是给家庭的真理哈，而且你必须要把这个真理要传达给你的孩子，你要告诉他们说，亲爱的儿子，亲爱的女儿啊，你是要负责任的。第二点，我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是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你看，当你被带出埃及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忘记了神，就忘记了神。所以你我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在埃及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是可靠的，我是负责任的，我不能够忘记神，所以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我是都要向神负责的，所以我要是可靠的。第四点，我的标准与安全感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来自于我的朋友或者是事业上的伙伴的。有一位姐妹哈，她就被一位非常长得非常英俊潇洒漂亮好看，哎呀，而且很多钱多金，穿着时髦穿得很漂亮的年轻人，她就被她吸引了。结果呢，就和这个年轻人这个男人就发生了性关系。好，她没有办法拒绝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人对她说，在问题发生以前，我告诉你应该要如何来处理。所以问题也就是从来没有人教这个姊妹要面对生活的一些技巧。尽管这个姊妹如此的甜美善良，她还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的体系，这个世界的诱惑。所以有一些人也不知道应该要如何来处理，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事件就教导我们很多关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事情。如果你我的女儿能够在有好的环境教导之下被抚养长大，那么我们就会成功。最后让我们一起安静低头祷告。亲爱的朋友，听众朋友，我和你一起在征战，我和你一起来祷告，你也为我祷告，让我知道如何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变得很好的。天父上帝，我恳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进入到最深的尾声，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要斥责那个负面、那个被动的邪灵离开我们，叫仇敌不再掌控我们，释放我们的嘴唇，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向神来负责，帮助那些身为父母亲的把智慧给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孩子的孩子们，好叫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得胜、平衡、正面、积极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盼愿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带给你帮助。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军奋战，坚持到底，告诉我们四个心意更新的策略。那么要请您继续收听下一次向天牧师会继续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信息。下次的主题是面对考验站立稳固，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哟。在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很期待您能够来信跟我们分享您听完节目之后您的收获以及获得，这将是给予向天牧师以及我们所有制作同工最好的一个鼓舞了。好，就期待您的来信，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0: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1: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
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铜板。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
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沙美跟他的母亲站在面临街道的窗口话家常，外面的气温非常的低，他们享受这份温暖的天伦亲情的时候，沙美忽然留意到在街道对面有一个男人正在往他们这个方向凝视。那个骨瘦如柴的男人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显然是冻僵了。当沙美仔细打量那个男人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因为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二三十年音讯断绝的父亲。在沙美的记忆当中，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印象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星期天的早晨，父亲突然掐住他的脖子，似乎是想置他于死地。沙美的哥哥用了全身的力气才掰开父亲的手，让沙美逃出了家门。从那以后，沙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对父亲的感受只有困惑、恐惧和恨意。几年以后，沙美听到了福音，并且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然而接受了神的赦罪恩典以后，他常常感觉到心里面有极端强烈的挣扎，因为他对父亲的恨意仿佛已经生了根，要想轻易的赦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假如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心里面总是不平安的。那么多年，他曾经听到一些有关他父亲的消息，人们传说他的父亲到处流浪，无家可归。如今突然看见憔悴的父亲就站在街道的对面，向着家门凝望的神情，沙美心里的震惊几乎没有办法抑制，一股激动的亲情从他心底涌流出来。沙美跑到了父亲的身边，却发现他的父亲神志不清，根本就说不清楚他是怎么跑回来的。这下子沙美可为难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安顿父亲才好，因为母亲早就已经再婚，怎么可能接纳父亲跟他们一起住呢？在仓促间，沙美只好带着父亲到附近的餐馆吃了饭，然后送父亲到旅馆去洗澡换衣服。当沙美为父亲购买换洗衣服回来的路上，他的心里面忽然觉得好伤感。父亲原本是他幼年的时候看为最伟大的那一位，现在却是这样的孤独、衰残又无助。

经过了许多的手续，沙美终于为父亲申请到退伍军人的医疗跟照顾。医生的诊断说，他的父亲一向在一种慢性遗传疾病的摧残之下，身体跟心智都已经受到相当的损伤。这个诊断勾起了沙美长期隐藏的恐惧，他不晓得父亲什么时候会没有来由的攻击人。既然那种病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那么在他的遗传基因里面，岂不是也有50%的可能性会得到这种病吗？他想，无论如何，自己已经是信靠基督的人了，对于不能掌握的事情只好交给神，至于能够实行的部分，他只好尽力而为。抱着这样的心情，沙美经常陪伴父亲吃中饭，这种聊胜于无的安慰不过是顺服神的旨意，做他该做的事情罢了。沙美的父亲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过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战后归来，他的行为举止都有些难以捉摸的怪异，有的时候他会在幻觉当中看见敌人，仿佛那个可怕的战场就存留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直挥之不去。有一天，沙美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说他的父亲攻击护士，又打伤了一个警卫，警卫没有办法，只好用电击棒制服了他。在接受医疗期间，父亲拒绝吃东西，医生给他插了喂食的管子，勉强他接受食物，可是他却乱拉管子，弄成了肺炎。沙美没有想到父亲进了医院就不会再出来，但是有一天早上，医生却打电话给他，要求沙美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到底还要不要用维生系统来维持他父亲的生命。望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沙美心里的痛楚好像刀尖在刺他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趁着父亲睁开眼睛看他一眼的机会，沙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爹，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冷淡，彼此心灵上也有很多的伤害，我也不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现在我希望您知道我原谅您。父亲听见沙美的话，只是轻轻地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沙美跟父亲告别之后就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沙美心里想，他一直期望父亲跟他恢复关系的美梦，就像父亲的生命一样，就要死在那个病床上了。他忍不住向神祷告说，神啊，我遵照您的吩咐向父亲表达了我对他的宽恕，这是我所能做的，求您借着这些表白除去父亲多年背负的罪疚感，求您用圣灵膏抹他，释放他的灵魂得自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沙美决定撤除父亲的维生系统。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他也要求在医院服务的传道人对父亲传讲主耶稣的救恩信息。那位传道人用肯定的声音清楚地讲解了福音的真理。最后，传道人问沙美的父亲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苍白又垂危的父亲竟然清清楚楚地表示他愿意。第二天，沙美的父亲安息了。对于沙美来说，她还是不明白在父亲一生的遭遇里面到底有多少隐藏在痛苦当中的经历，不过她全然知道借着这件事情，神已经把她带进了更深的生命层面，让她学习在神全备又美善的旨意当中信靠神的指引，毕竟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0: 看了这位姐妹的经历，我心里的感觉好像是跟她一起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历程似的。人是极端容易受伤害的动物，一些不相干的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无情地攻击我们，伤害我们，我们还可以为整个事件找出何以如此的理由。但是有些伤害竟然是我们至亲的人坐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心灵的创痛，只有天父才晓得应该怎么样医治。主耶稣对世人的宽恕跟赦免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他乃是用全然的爱和顺服表彰了神的法则。当世人疯狂地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身心灵都在极度的创痛当中，然而在垂死的时刻，他没有为自己头上的刺伤、手脚的钉痕、身上的鞭伤和肋旁的枪伤而哀嚎怨恨，他反而心平气和地为那些伤害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已经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还是要凭着自己的感受想要赦免人的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唯有在祷告里面依靠圣灵的帮助，才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和医治。有一位姐妹写了一首小诗，题目叫做比金金更可贵。她在诗里面说，当冤枉临到你使你深感委屈时，记住主的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如果你想到冤枉你的人是罪人，你就心平气和了。当侮辱临到你使你万分愤怒时，记住主的话，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如果你想到造孽者是可怜的罪人，你就心平气和了。当凶恶临到你使你十分惧怕时，记住主的话，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如果你想到行凶者是可怜的罪人，你就心平气和了。当迫害临到你使你身心受伤时，记住主的话，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如果你想到作恶者是可怜的罪人，你就心平气和了。当试炼临到你使你饱受煎熬时，记住主的话，经过试炼必成精进。如果你想到这是出于恩主的美意，你就大大喜乐了。感谢主，天下没有一件事情大过我们的神。愿这位姐妹的分享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毕竟赦免是极致的大爱，在饶恕的爱中得造就的人有福了。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因为您先用饶恕的爱无条件地爱了我们。在这个时刻，您又用温柔的话语对孩子们说话，教导我们学习在饶恕当中蒙受恩典。求您让我们在所经历的事情上得到您亲自的造就，好叫我们饱尝您的慈爱，一生一世赞美您。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也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来继续的攻读研讨罗马书。罗马书的11章34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在罗马书的11章33节里面，保罗谦卑俯伏的敬拜神。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保罗在敬拜神的同时琢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在34节里面写下了先知在以赛亚书的40章第13节里面令人心碎的呼声：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句话很显然的是反问句。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比人多知道神的想法，但他们所知道或者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影子而已。甚至保罗自己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12节中承认，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很显然的，由于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神无限的想法。此外，因为神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也知道如何最好的运用这些知识和智慧。神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劝告他，也没有人能给神提供神还不知道的知识。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常常谨记这一点是很明智的。在祷告中，我们告诉神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感觉，这是好的。但是如果试图用我们所知道的来胁迫神，那是相当愚蠢的。神喜欢我们来到他面前，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他。当我们的需求反映出我们所熟悉的他话语中所启示的那些真理时，神会特别的高兴。但是无论我们了解什么，我们都只是知道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敬拜也是如此，无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对神的价值的认定准备得多么充分，神所寻找的是一颗破碎的心和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今天也敬畏的俯伏在他面前，赞美他，敬拜他。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预防灾难的来临。如果我问你，消防队员是做什么的？你可能会回答，他们是灭火的。但实际上，灭火只是消防队员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消防队员每周花很多的时间接受训练，随时把灭火装备准备好，去面对下一次的火灾。他们也常常向民众宣导防火知识。如果不花时间去做准备和预防，消防队员的工作就会困难得多，他们的成果也会大打折扣的。大多数的工作都会有一些灭火或危机处理的成分。我们无法完全的消除危机发生的可能，但如果我们定期花一些时间进行预防和准备，危机就会减少，也会更容易处理。箴言说，智者会预先知道祸害，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换句话说，聪明的人会投资一些时间在预防上，以避免以后所发生的长时间的危机。不妨现在就花点时间，想想未来六个月里你生活中最有可能爆发的危机，然后列出一些可以用来预防和应对危机的策略，这样就能帮助您去爱惜光阴。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范老师你好。
4: 凌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昨天呢，在节目中你和我们谈到第六点表达的原则，
4: 对，
1: 那么今天就请你继续的和我们听众朋友再谈。
4: 我想就是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哦，我们提的这十项表达原则或者是二十项具体做法呢，它是根源于我们希望教听众朋友如何在生活上不断的对你的配偶做出爱的邀请，等于说是爱的邀请的具体的方法。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表达在乎，第七点呢就是表达同理啊。中国把这个同理心呢翻译成共情。什么叫共情？就是跟他共一个感情。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表达共情，就是接受对方的感受。我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比方说丈夫在公司里面受了一肚子气，那你就跟他讲说，有什么好气的，现在有一份工作都很不容易了，你就珍惜吧。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配偶共一个感情，表达同理或表达共情，这个是使对方感受到你了解他。
1: 对，
4: 这个时候做妻子的呢，如果能够跟你共一个感情的话，就是说，哇，你上班真是不容易，要跟形形色色的人相处，真是太辛苦了。那这个就是跟他共有一个感受。那通常做丈夫的，当他发现妻子不但是接纳他的感受，了解他的感受，那他的这个难过就好了一大半。
1: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也是妻子跟丈夫在情感上又连结在一起了。第八个呢是表达接纳。比方说有一个做妻子的，他的父母亲在中国生病了，这个妻子觉得说，我平常不能在父母的身旁照顾他们，那我应该有一点做女儿的表示，所以她就跟她的丈夫讲说，我想寄300块钱美金回老家，因为爸爸妈妈生病了，就是让他可以看看病，能够买一点营养品来吃。那这个做丈夫的就讲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在美国生活也不容易吗？你难道不晓得我们还要付房租，还有小孩的学费吗？那所以我们会经常对配偶的一些提议，对他的感受不表接纳。
1: 是。
4: 因为你只想到你自己的需要啊。但这个时候丈夫如果能够接纳妻子他孝顺父母的心情，也接纳他因为这个心情他想做一些弥补的行动。做丈夫的就讲说，300块钱会不会太少？我们要不要多寄一点？那这个时候做妻子自己会讲说，哦，不了，就300块钱，因为我们也不容易。所以妻子也不见得要硬把家里的钱往娘家搬，可是因为他的做法被你接纳了，那这个时候又产生很好的情感上的连结。
1: 是是是。
4: 那这个接纳也包括很多哦。如果说你经常挑剔配偶，这个话说的不对，那个决定做的不对，什么东西都不好，你不接纳这个人的时候，就一直在阻断两个人情感上的连结。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对夫妇 有一次呢，他们两个共同开一部车，是坐妻子的车，妻子在开车的时候，丈夫就给他很多的指引，说诶，你应该走这条路，诶，怎么样怎么样，坐妻子的就非常的火大，两个人就在车子里面吵起来了，后来这个妻子把丈夫赶下车，叫他在高速公路上自己走回家这个不但是没有办法情感上有连结，还是一个大大的提款啊。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做丈夫所提的意见或妻子给我们的意见，我们不一定认同，我们也不一定要做，但是我们要接纳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见。所以呢，你现在用一个接纳的态度说，谢谢你提这个意见，但是我习惯走我平常走的路。这就是说如何能够表达接纳。又比如说做丈夫的很喜欢看球赛，那做妻子觉得看球赛有什么意思，连续剧才好看所以呢，丈夫一打开电视看球赛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嘀咕着很不高兴，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够对丈夫的兴趣表达接纳。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表达信任。你因为能够接纳丈夫他的情绪，也尊重他可以有自己的喜好，甚至有些做妻子的更厉害，丈夫有兴趣的事情他也表示有兴趣，
5: 这很难得。
4: 对，这个就很难得了。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当你能够对丈夫有尊重有接纳，能够跟他共情的时候，你才能够表达对丈夫的信任。因为呢，我们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怎么可以有这个感受，你怎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表达对对方的不信任。那林云牧师一定可以代表我们天下的男性来宣告一件事情，每一个男人都很希望他的妻子相信他是有能力的，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对不 对,
5: 对，我们做男人最需要的就是妻子对我们的尊重。
4: 对，这个尊重是包含着信任。
5: 对，
4: 好，所以我们说第九点是表达对配偶的信任，相信他的决定纵然跟你不一样，可是呢，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有时候做出来，你会发现你的方法可以达到结果，对方的方法也可以达到结果，所以信任对方吧。有时候不急着去给他批评指教，男人最讨厌的呢，就是女人做他的老师或做他的妈，唠唠叨叨的让你家里面的男人做一个男人，然后也信任你的妻子。我觉得女人的信任是很希望透过男人对她的感激肯定来表达这种信任的感觉。
5: 对对对对，如果男人能够更疼爱他的妻子，妻子更懂得如何尊重他的先生，很多问题都能够化冲突为祝福。
4: 上帝所创造的男跟女，男人天生有一种很强的自尊心，要感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扛得起放得下，值得信任的。而女人呢，她很希望从男人的眼中看见她是一个值得被疼爱，值得好好爱护的一个伴侣。
5: 对，
4: 那所以这是男女两性不同的需要啊。
5: 是是。
4: 第十点呢，是表达欢乐啊。我记得过去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我曾经提到华人的家庭特色呢，就是英文的两个很简短的单字叫 no fun， 就是不好玩，没有趣。夫妻之间呢，要经常表达幽默、乐趣、情趣，或者是欢笑。如果说我们说话的方式啊，当然谈严肃的问题是例外，可是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幽默、更多的情趣、更多的乐趣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感上的连结，会使我们的夫妻感情更好。我想我在节目最后把它重复一次，第一个是随时随处表达你的爱意，甚至一天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先用表达爱意做开始。第二个呢，随时随处表达你的关心。第三个呢，在配偶所付出的事情上不住地表达感谢。第四个呢，是对你们共有的日子以及生命表达珍惜，好，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第五项呢，是表达尊重，给对方一个空间。这一点呢，我再补充一下，在西方的婚礼当中呢，有一项节目就是新郎新娘他们要点同心烛。以前呢，在婚礼的时候点同心烛，点完了就把他 他们原来两个单独的蜡烛就吹熄了。那么现在我们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们都会叫对方不用吹熄，因为你们既过着两人一体的生活，可是又有彼此一个独立的空间，也就是说你还可以保留你自己成长的空间，表现你的特色，可是呢你们又互相的尊重跟接纳，
5: 有另外的含义了哈。
4: 对，然后第六个是表达在乎，特别是在对方有难的时候，你舍不得他受苦，这个是一个好时机向我们的配偶表达在乎。第七个就是表达共情，跟他同一个感受，理解他。第八个是表达接纳他跟你不同的看法、个性等等。第九个是表达你对他的信任。第十个呢是表达欢乐与趣味。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将这十个重要的原则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并且用我们的行动将它落实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好，明天我们再相会。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有风雨，有艰难。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接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接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略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60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一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以赛亚书第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 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以赛亚书第62章。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以赛亚书第63章。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 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呀，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0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0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要侍奉耶和华，要乐意侍奉他，这我想都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能做这些事情，服侍上帝。好，如果照诗篇的写法，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下面一句是上面一句的类似的或间接的或者程度或有不同的平行句，也就是乐意侍奉耶和华就类似的等于向他歌唱。哦，上帝真喜欢人唱歌嘞，他最喜欢人对他服侍，不是帮他点雪茄，也不是替他说故事，也不是带他到儿童乐园，是对他歌唱。好，我们又要想，上帝怎么会需要人向他歌唱呢？上帝很没有音乐素养，要我们唱歌给他听，他听不出来我们音唱的不准吗？他不听不出来我们和音不好吗？所以我们应当要请维也纳合唱团，或者是纽约的歌剧院跟上帝唱歌吗？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最好的合唱团和 Pavarotti 唱的会比天使唱的好听吗？你真的觉得就算天使唱的最好的歌，上帝听了，哎呦，好舒服啊，朕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歌唱，来再唱两次，像扫罗一样？不可能嘛！我希望你神学没有那么烂，神不需要这些的。所以向他歌唱，我们要想到人，我们为什么会向他歌唱？就是当我们能向他歌唱的时候，表示我们跟上帝有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歌唱有很多啦，我们在诗篇开始讲啊，诗可以心可以颂啊，这个歌是可以把我们的感情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常常，我想在现在男女大概很少这样了，各位姐妹，你还记得你的男朋友或丈夫以前跟你唱过歌吗？我看一辈一次也没有吧。我们现在不流行这样的做法，罗密欧朱丽叶那样子没有了，两个三中间男女唱歌也是没有了，现在大概有简讯吧哈。那上帝需要看那些简讯吗？好，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就表示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跟他关系亲密的，我们欢喜的时候我们会唱给他听。这很多啊，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吧，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一首歌。那诗篇就是很多很多都是歌，有着喜乐的歌，当然也有哀歌啊，像诗经一样也有哀的啊，哀泣的。这我们唱歌给上帝听，不是只是歌颂他的美好，不是我们觉得他实在太棒了我们就感谢他，也包括我们是怨妇哀泣，你怎么丢弃我这么久。各位，我讲的都不是远离你们的，这是诗篇里面的，就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所讲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就向他唱歌唱，就这都表达出上帝的真实和我们信仰的真实。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啊，我们说的耶和华是表示比较强调立约者，神是表示比较强调那个大能者。你们要晓得跟我们立约那个是很有能力的那一位，但他的能力不是只有能力，他又是有善良的，这样他的能力就很好。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造的，那我们又想到了神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各位，这些啊都很简单的话，圣经这些很简单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如果你要想的话，都是很深的神学，那这一辈子一万个解经家也讲不完的，因为上帝有无限的丰富。是他造的表示什么？我们可以想到的，这是他造的，这是他画的，这是他写的，这是谁的真迹？那表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所造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好，神看是好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非常的美好的。好，当然，这是信仰，
然后你又回到现实，你好吗？我们不大好，不是，我们的身体不大好，我们的俊那个脸孔不大好，我们里面德行不大好，我们不好。那这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们因着上帝造的。各位，虽然我们受造跟亚当夏娃的受造比较不一样，我们可以说亚当夏娃的受造或者上帝原来的那个创造，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直接的，或者大概比较直接。我们今天也是上帝造的，就跟亚当夏娃受造不太一样，我们是比较间接的，我们是精子卵子的结合，在子宫里面长大，是从人来看可能一点都没有看到上帝，可是我们不会有丝毫的不同的意见，说我们不是上帝造的。亚当夏娃受造跟我们也完全一样，就是100%都出自上帝。就我们的信仰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这100%是一个生理的过程，你根本没有看到上帝嘛。但我们又说这是上帝造的，我们是他造的。这句话在诗篇95篇第六节我们也看过，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是圣经里有好几个地方讲我们是他造的，不是只有亚当夏娃是他造的。但是我们又会说亚当夏娃好像没有经过人的父母，然后子宫的这些，以此类推，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说上帝在造，上帝在管这些事情，你可以说他直接在做这些，你也可以说他间接透过其他东西在做，就是我们这些都要肯定的，是他造的，是表示是美好的。当然我们又加上去一句了，因着罪的缘故，也是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或甚至上帝使这个事发生，我们又会发现上帝所造的包括我们自己处处都有问题。那最明显的就是魔鬼，魔鬼绝对是上帝造，天下没有一个不是上帝造的，但经过了堕落，经过了罪，魔鬼变得非常丑恶了。不过各位，我们基督教不是善恶恶缘论，不是这个世界上有一半是好的上帝在管，有一半是恶的魔鬼在管，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元的，就是是上帝一位神在那里管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很乐观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些宗教，可能那些精灵教啊和那些原始人所信的宗教比较，是他们相信恶的力量远远大过善的力量。我照我对那些原始宗教了解，就是包括我们以前的原住民，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一点嘛。这现在大家流行讲这个什么，保护那个原住民的文化，全世界各地啊，你在什么南太平啊什么都可以看得到。那这里其实都有个作用，我觉得是很抵挡基督教的，因为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国家里面，都在19世纪的时候常常大量的归主，那些偶像都没有了。可是在这10几20年呢，都要恢复自尊，就把他们那个什么神啊通通拿回来了，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然后把基督教都慢慢抹杀忘记。我们台湾原住民也在做这个事，恢复尊严就要重新有丰年祭啊什么东西，有些基督教的牧师还糊里糊涂跟着做这些事。可是你看一看啊，我发现这些原住民所提出他们的神的样子都好恐怖，那个不管是木头雕的那个青面獠牙的样子都很恐怖的。就我觉得这些民族的信仰里面，神是恶劣的，他们的神基本上是恶劣的。也许非常简单嘛，他们在那么野蛮争配位起的状况中，他们觉得生活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基督徒不管这个世界上罪恶怎么强大，我们基本上因为上帝的全能和全善，我们是比较乐观的。所谓比较，其实全然乐观，只是那个罪的现实也很真。好，我们是他造的，这个造的里面呢，我们也常常讲上帝哈，我们讲到上帝的一个作为一个属性跟其他作为其他属性其实通通都连在一起的，是我们人语言有限不得已
把上帝的这个加这个加这个仁爱加公义加信实是上帝，其实他仁爱公义信实全能等等通通不能分的，神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纯的一哈，所以他的造他的管他的救其实都是相连的哈，所以他的造里面也包括他的管理也很好，当然这里面都我们还要想到是堕落的成分，不过造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美好的，然后如果你是受造的你就是属那个造你的，好，这个在人间不一定哦，到底我们做的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那现在现在呢那个私产权的观念很重，动不动就是我的，动不动你不要随便 copy 我的东西，这些里面啊常常都有一些糊涂话啊，有些人一知半解念了一些东西就乱讲，这些财产权智慧所有权啊我觉得都是胡说哈，不过我们大概能够懂一点，我们天性会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造就属我们的，是我们做的就我们属我们的，在哲学上政治哲学上这叫做就是劳力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个东西因为我有付上劳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各位可是哈这些问题也都非常的多，你付上了劳力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的，好，我们讲各位这是哲学上的问题太多了，不过因为在这里我们就提一下，田里的农夫所耕田然后那个粮食出的五谷应该是他的，耕者有其田嘛，理论就是因为这是他付出劳力，可是我们非常清楚农人耕田所得到的不会全是他的，我们台湾最官方大力推动的那是强势啊，我们不太知道，就耕者有其田，其实还不是耕者有其田，还包括三七五减租，你耕了这块田所出产的三七五是你的，不是百分之百是你的，你说公平还是不公平，农人耕了田这个所耕出来的东西不都是他的，一部分是谁的，地主的，公平还是不公平，对，这其实就变得很复杂了，那你说应该都是他的，因为他花了力气了，好，你是在想到说以前人了，现在都没有这种事了，以前人包括我们包括苏俄的西伯利亚中国的东北美国的西部这块地是谁的，各位现在没有这种事情了，现在我们能想这种事情就是月球是谁的或者是土星是谁的，那块地是谁的，各位一块没有主的地那是谁的，各位你想是谁的，好，你大概不知道，不过我提醒你一下，以前这种地方没有的啊，我们先不要谈什么原住民印第安人，一块没有人的地是谁的，先到的人就是他的，各位这个公平吗，这应该不公平吧，谁说先来就是你的，谁说我先看到就是我的了，谁说我骑着马跑一圈这一圈就是我的了，谁说的，你今天能够在台北市和一堂我们在这里跑一圈这就是我的了，我们有的时候绕一个地方大安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的，这是政府是不会同意的，谁说是你的，就这个政治哲学上面是，但是我们自己要想到在最基本上我们付出劳力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可是社会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我们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啊，那这都又有很多东西要表达，就是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是要归给他的，各位这些真的要从奴隶的观点来讲你根本不懂的，所以奴隶的观点就是奴隶耕田不会想到有一毛钱是跟我耕种的这些水果什么东西不会有一点是属我的，就奴隶已经被灌输这些了，
因为我的身体、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的汗水，通通都是我主人的。那我们通常会想到这是不公平的事情，可是这是上帝要拥有我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是属他的。人间这都有很多争议哈，但对上帝来讲，绝对是我们是他的名，是属他的，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听他的，所以我们什么都要依靠他，所以我们也要以他为乐。哎，各位，这些都是在人间最坏的地方，就最恰当来讲。就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堕落到，你要知道上帝的伟大和美好，你常常要从最坏的东西才能想，因为好一点的我们通常不这样想了。哎，我们一切都是归给上帝，我们以上帝为乐，上帝要求我们对他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当然应该知道嘛，因为他是好的嘛。但是我必须用这种暴君的观点来讲上帝的美好，就真的很遗憾啊。我们希望圣灵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都是应当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啊，这些啊，就是各位，这篇诗篇啊，跟诗篇很多地方，我可以一分钟念完，我们就讲完了，不详细分析，也可以很详细分析。有的时候我分析很慢，有的时候分析很快，就是让你们知道，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了。好，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你怎么分析？通常我们不要分析，我们只要这，尤其是姐妹们，我们就很喜欢这种诗情画意的感觉。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啊，就是你看到瑞士阿尔卑斯山啊、澳洲啊，绿绿的草，然后有绵羊在那里吃草啊，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各位是吗？你从生下来开始就不是这样子。你在耶和华的草场里面，有狼在其中，有坏蛋在其中，有风暴风雪在其中。哪里是这么愉快的事？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就你再想想那是什么意思。好，你说哎呦，真的是他草场的羊，作者在想什么？耶和华的草场，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以色列那个时候一个牧羊人，他有一群羊，是他草场的羊，会怎么样？好，会被照顾啊，那个羊主人会照顾他，给他吃给他喝，然后迷路会把他找回来，会喂他。是啊是啊，你想的还是太天真了一点，你不能稍微再多想一点点吗？你是他草场上，就是说你的毛要被他剪下来，你的奶要被他喝下去，然后你的肉要被他吃下去，你们怎么这个最基本的没有想到呢？我们是他草场上，就是我们最后都被他卖掉吃掉了。圣经也有这样的话，你怎么没有想过呢？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要赚钱。所以我们是他草场一样是什么意思？各位，我都是希望我们用最尊重圣经权威，然后用最合理的那个理性来经验来判断来解心嘛。就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只会想到说一幅图画，像瑞士的一群羊在那里吃草。可是就算在瑞士的一群羊在吃草，也不是只有在吃草，哎，有被人家吃掉，到最后就是 lamb chop， 是吃烤羊肉的那个那一幕。那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就被他宰割吗？而圣经上也有这样的话啊。好，就你想的完全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类的经文要解清楚还真不容易嘞。你要想到圣经上讲羊是些什么，好，我们又想到已经解经，包括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包括你比较不熟悉的撒迦利亚书里面，还有以西结书里面，那个牧者就很坏，卖了他的羊，甚至也有那里也有预表耶和华和耶稣的地方，你还有击打牧者的。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用常理来讲吧，我们是他草场那样，多多少少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推理，就表示我们是一群被保护的、被照顾的。然后也多多少少你应该可以想到，我们是一群脆弱的、没有力量的。
你没有看到圣经里讲，我们是他草场的马，也很少很少这样讲嘛，因为马的力量通常是大一点的，草场的牛大概有吧，但不如羊那么多。那当然，如果是牛，那就更可怜了，还要剥它的皮了，到最后，脚都要拿下来吹哈。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可能也表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使在上帝草场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艰难啊。但是我们是有家可归，还是正面的。好，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各位，这一幕又非常生动了。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是好牧人，那一章里面也有讲到，我是羊的门。这里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就把那个牧场跟圣殿，我想是连在一起了。因为院应该不是指草场或者牧场，牧场里面应该没有什么院，但圣殿里有院，门呢？可能两个都有。进入门通常就是安全一点了，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有的时候要出门。事实上每天要出门的，因为一个草场，一个羊圈只有这么大，你要吃草要喝水，一定要带出去牧放一下，不是一下，可能是一天呢。然后进入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安静一点了，就是要可能要休息了，安全的。我们进入他的门，称谢，可能称谢两件事，一个是称谢现在进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一个是称谢主人今天又如同以往一样带我们出去到外面，不是逛街，带我们到外面走了一天的路，喝了水了，然后又吃了草了。所以称谢不只是称谢进入，称谢也包括称谢我们刚刚的那十几个小时在外面的事情。赞美进入他的院，就慢慢从草场移到圣殿了。因为如果你就照字面来讲，各位你的想象力要丰富一点，就很好笑了。如果你只想到草场的羊的话，就是下面这一幕，就是一群羊进到院里就开始咩咩咩，就这样了。我就羊在那里没有这个事嘛，可是我们进入他的院，我们就开始唱歌了。羊不会这样。各位，圣经很丰富的，诗篇很丰富，了解它你要想的丰富一点，不要那么机车。如果你是机车进到院是怎么样做，你也可以想哈。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已经解经的话，这节经文就更恰当的来解前面的东西了。不管现实的草场，不管我们这些读者的草场，或者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草场，诗篇作者的那些草场，那时候的羊是什么样，也许我们知道，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怎么样，也许好也许坏，但是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永远不变了。当然他的永远不变，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只能借着会变化的部分来了解一下了。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8: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